0: 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重组乙型肝炎疫苗乙肝疫苗的使用说明，可预防疾病乙型病毒性肝炎，接种对象及剂次按零至一至六个月程序共接种三剂次，其中第一剂在新生儿出生后24小时内接种，第二剂在1月0时接种，第三剂在6月0时接种。补种原则：一，若出生24小时内未及时接种，应尽早接种。二，对于未完成全程免疫程序者，需尽早补种，补齐未接种剂次。三，第二剂与第一剂间隔应不小于28天，第三剂与第二剂间隔应不小于60天，第三剂与第一剂间隔应不小于4个月。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部分走地鸡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可能会出现土鸡蛋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也缺乏必要的检测条件。而商业养殖的鸡，不仅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经过严格规划，而且还会对鸡蛋进行检疫，所以质量会更稳定可靠。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3: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0: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4: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5: 我是主播于飞。
6: 我是观察员曹丽。
5: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5: 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为期62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采取加开旅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在

0: 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
1: 那铁路部门还将安排开行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串联沿线的美食美景和人文名胜，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持续开好金旅时光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大美上饶、伊春号等旅游专列，常态化开行泰山到邯郸间的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上海到杭州间的南湖1921等旅游专线，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主题列车，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
0: 国家医保局发布提示，近期由于后台进行技术调整调试，微信的医保相关小程序人脸识别功能可能出现不稳定的情况。如果参保人在使用过程当中多次人脸识别不成功，可以尝试改用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支付宝小程序等有关功能，或者前往线下医保服务窗口办理有关业务。
1: 咱们来看看儿童牙膏。近期呀，多款含有奥拉福的儿童牙膏热销，备受家长的追捧。但是这可不便宜啊，这些儿童牙膏的单支售价高达30元到40元、部分产品售价接近60块钱。然而有关部门调查发现呢，多款热门产品存在着添加含量标注模糊、夸大功效等问题。
0: 那针对被商家冠以福中黄金的奥拉福的实际效用，医生指出，奥拉福确有优势，但这种优势并非不可替代。传统含氟牙膏在氟含量达标的情况下，同样能达到防蛀效果。防蛀牙的关键呢，在于机械清洁，家长呢应当理性选购，千万不能完全听信营销宣传。
1: 那调查显示，在40款含奥拉福儿童牙膏当中呢，超过半数将奥拉福列入成分表的其他微量成分中，那属于概念性的添加，而且多数品牌啊，它也不标那个具体的含量。医生给出临床的参考标准，奥拉福的有效氟含量不应低于 0.05%， 理想区间呢是 0.08%到 0.12%，低于 0.05%， 它的防蛀作用就很微小了，基本可以判定是营销噱头。
0: 目前呢，我国仅对牙膏总含氟量设上限，还没有制定奥拉福专属含量标准，这也给部分商家留下了营销空间。家长在选购时呢，应当重点查看成分表排序，如果奥拉福排在氟化钠、单氟磷酸钠之后，那说明呢它并非主要的防蛀成分，所谓的高纯奥拉福的宣传可能名不副实。
2: 大量的实践证明呢，机械清除牙菌斑和食物残渣才是预防龋齿的关键，牙膏呢它只起到这种辅助的作用。
1: 对，
2: 家长呢不应把这个防蛀的希望呢完全寄托于某个牙膏的成分。家长呢不必盲目的追捧网红牙膏成分，坚持科学护理、理性消费才是真正守护儿童牙齿健康的关键。那选择性太强呢，有时候也不是好事。像牙膏品种那么多，是吧？到底选哪种，家长心里要有数。
1: 对，而且呢，关键是啊，咱们就是坚持
0: 刷牙，
1: 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啊。
2: 其实刷牙呢，我觉得掌握，人家不是说嘛，刷牙是对牙床的一种按摩。大概几个方面吧，力度、角度、时长掌握好了，我觉得基本上就能保持一个口腔健康。
1: 来，咱们看看近日欧洲多国遭遇了持续的高温天气，受到气候历史、建筑条件、环保观念等因素影响，欧洲家庭的空调普及率啊普遍不高。那需求之下，中国企业研发的移动式空调特别受欢迎。除了移动式空调，中国多家企业的常规式空调的销量在欧洲也出现了大幅增长。
0: 业内人士介绍说，这背后离不开中国产供链的优势。从产业规模上来讲，我国目前空调的产量占据全球的 80%， 包括像空调里面的核心心脏，也就是压缩机，我国的产量占据 90%， 产业优势在全球遥遥领先。
1: 另一方面就是敏捷快速的产供链的响应机制，我国家电行业从订单的下单到交付可以缩短到2到3周的时间。欧洲目前是爆发式的购买需求，如果没有这种快速的响应机制的话，你就接不住这次爆发需求。因此呢，中国空调在欧洲畅销，其实也反映出中国制造业强大的力量。
2: 对，从这个 物质短缺年代走过来的人呢，真的难以想象现在中国空调产量占据全球的 80% 这样一个份额，中国制造业进步真的太快了。你看我们编辑写的这段话我觉得特别好，当热浪袭来的时候，中国空调并不是刚好在那里等，而是中国制造已经默默地走了很长时间，它以更灵的鼻子和更快的手脚打造出了这艘懂你所需造你所求的中国制造之船，它也不会止步于哪。

0: 核心原因呢，源于前期项目交接纠纷。2020年12月，西慈公司呢曾将网站源码与整体数据库交付软件开发公司进行新版本迭代开发，但是呢，因为程序开发过程当中存在多处漏洞与安全隐患，2021年4月源站点下线，西慈呢自此进入到停摆状态。
1: 西慈团队称，目前呢新版西慈已经初步完成了智能化升级，接入了西慈自研大模型，全面应用于会员的身份审核、帖子内容筛查、图片合规审核等全站治理场景。
0: 那作为国内最早一批成名的社区网站，西慈胡同呢成立于1998年，鼎盛期旗下注册用户超过3000万人。那得知这一消息啊，很多网友都沸腾了，说哈哈，80后这是撞大运了吗？先是天涯重启，紧接着这西慈复活了。
1: 哎呀，这西慈胡同和天涯论坛都是很多80后最经典的回忆之一，也是我们互联网早期的一个鼎盛时期的一个证明和代表啊。此前天涯论坛重启，那在互联网掀起了一波怀旧潮，此次西慈胡同重启，想必也有很多网友能够找回当年的帖子和无数的青春回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说绿茵场上的哨声啊，正在成为经济领域的发令枪。伴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连北京的草坪啊也跟着忙碌了起来。足球场地不够定了，足球培训课排满了，足球经济正在悄悄从看向踢蔓延。
2: 有足球爱好者说，之前呢一周踢一次，现在想一周踢三四次，看看世界顶尖球员踢球，下班后呢也想去试试他们的战术和动作。
1: 看完比赛脚痒了。场边呢同样也是非常热闹啊，有球迷感叹说，现在每个场地都是满的，人是越来越多。目前呢这个场地周一到

0: 周五晚上、周六日和节假日几乎是全部饱和。那对此，北京朝阳体育中心项目部经理透露说，世界杯热潮带动定场率同比提升了40%到50%，自发约赛的形式也明显多了起来。
1: 当世界杯和中国足球小将、意大利夺冠两股风叠加到一起的时候，更多的人呢走进了绿茵场。从看球的人变成踢球的人，这种变化呢特别的好，特别积极向上啊。当然了，这股风呢也给这个球场生意带来了利润。那我们希望球场的经营者在赚钱的同时呢，给来踢球的朋友呢做好服务。
2: 再来看一个明星们开的饭店啊。近日，薛之谦的上上签关掉了全国最后一家门店。那条挂在小红书上的歇业通知只有短短一行字儿，说明日我们歇业整顿，大家不要跑空。14年，从巅峰时期的近30家门店单日营业额冲到150万元，到最后几乎悄无声息的离场，这中间的反差呀，大得让人一时间反应不过来。
0: 那上上签其实也不是孤立了啊，只是这场明星餐饮退潮里的一朵浪花。你像陈赫等人联合创立的咸和庄啊，当时最风光的时候全国有800多家门店，如今呢仅剩下10多家门店。还有就是郑恺曾经持股的这个火凤祥，一年呢就扩张至200家，那现在掰着手指头都能数清楚还剩几家店了。关晓彤关联的奶茶品牌天然呆母公司呢申请破产，还有黄晓明担任品牌官的烧江南烤肉陷入到经营危机。
2: 昨日人声鼎沸，今日门可罗雀，这种反差呀，在餐饮行业里显得格外刺眼。为什么顶着明星光环的餐厅终成昙花一现？其实答案呢，就藏在流量与流量的错位里。这两个流量呢，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常说的那种互联网流量，第二个就是留下来的流，这样的一个流量啊。
0: 那说到明星餐饮套路呢，也是极其相似啊。先是明星站台刷脸，热搜造势，交给第三方运营团队，开始疯狂开放加盟赚快钱。但是这套逻辑呢也有个致命的漏洞啊，就是明星拿授权费和分红，操盘手拿招商提成，而真正承担经营风险的却是那些怀揣创业梦的加盟商。
2: 一些明星在暴雷前呢，他就完成了退股，拿着钱走人了，就留下加盟商在那儿扼腕叹息。品控在这个逐利的节奏中首当其冲被牺牲了。有的明星餐饮店曾经售卖残留排泄物的鹅肠，你说这受得了吗？还有的因为餐具大肠菌群超标也被点名了。当光环褪去，食品安全亮起红灯，大家才看到啊，明星餐饮店的品牌护城河几乎薄如蝉翼。
0: 那对于一些这个明星餐饮店而言呢，流量啊能推开门，但是呢却留不住人，没有流量啊留下的流。那消费者首次打卡或为了追星或为了猎奇，但是呢二次消费乃至成为回头客，靠的是这个饭菜的口感、服务态度以及性价比。
2: 对，
1: 这个老话说嘛，餐饮是勤行，这个勤的是勤快的勤，勤劳的勤，
2: 不容易，很辛苦的。
1: 对呀，你不付出时间体力，这行的买卖真的不太容易做好。所以说明星做餐饮要想做好呢，几乎有点不大可能。你看我们上面说了那么多的例子是吧，都是昙花一现，可以说那没有时间和体力付出，再加上没有经营方面的这种经验的积累，做好真的是太难了。大家看着这个餐饮门槛虽然很低，但是它的护城河是很深的。靠这种炒作堆砌的高楼呢，地基往往不牢靠。明星有流量，他的光环或许能够降低这个初次获客的这样一个成本，但是呢却无法代替这种复购的理由。对于任何想跨界餐饮的人而言呢，踏踏实实的做好一碗面，认认真真的做好一盘肉，才是立身之本。
2: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啊，您会因为这个店是一个明星开的、一个艺人开的，就会特意去吃吗？
0: 我会
2: 啊，如果它比较好吃咱留下，但你吃完之后发现跟其他店也没区别，甚至那么回事吧，你还会再去吃吗？
0: 对，刚才说的明星店里面我2家都去过，但是只去过一次，
2: 是吧？
0: 对，
2: 你看就是没有留下，这个就是流量没有留住的问题。给大家顺一个逻辑啊，明星他带来光环是什么？就是引流，大家冲着他去。刚才说那操盘手就是疯狂加盟嘛，他不是自己干了一个店，天天在那个房前屋后造前造后给你跑着的加盟。然后呢加盟商奔着是什么呢？加盟商说这个明星能给我带来这个店的这个流量，就是一听说这个品牌人家会来吃。而老百姓什么呢？像于飞一样，吃完之后我不一定吃第二次。所以说这个留下的其实

0: 实这种套路挣的不是消费者的钱，是那些想创业的加盟商的钱。
1: 嗯，
2: 对，实际上明星他在创办企业的时候，他肯定是也会去认真的筛选。但是这个餐饮这个事儿啊，它是一个长久之计。你光一开始开头开的挺好，后边你不投入精力、不投入时间去经营管理它，你交给第三方经营，
1: 嗯，
2: 那就是两回事了。
0: 对，
1: 所以餐饮还是得回归吃的本质，还得用心做啊。
0: 是啊，来，咱们看看这个啊，科技方面，大家用 AI 现在都干什么？近日，雨果奖作家郝景芳，他自曝少儿科幻小说《银河学院》半数内容是由 AI 写作的，引发了全网的热议。不少网友就质疑创作者借助 AI 创作却引以为傲，消解了文学创作的初心。
1: 嗯，其实当下 AI 已经全面渗透到各类的文学创作了，从网络文学、少儿科幻到纪实作品的均有涉足。多部出版物因为语言模板化、比喻生硬，还有句式固化等浓重的 AI 味儿，遭到了读者的诟病啊。那《饭圈纪实》等书籍呢，更是因为疑似 AI 创作争议，豆瓣评分的跌至了 5.1 分。尽管说该书的作者团队否认使用 AI 写作，但仍然难以打消读者的质疑。
0: 目前呢，这 AI 创作呢，简直都成为了行业常态了。从小学生到诺奖作家，众多创作者将 AI 作为创作辅助工具，网络上呢也涌现出大量 AI 写作变现经验帖，网文投稿中 AI 生成稿件的比例非常高啊。
1: 对，值得关注的是，现在国内暂无法律法规明确要求纸质出版物也标注 AI 辅助创作信息啊。那相关规范处于模糊地带，律师说呢，全程 AI 生成却谎称人工创作或者是构成欺诈啊，建议创作者、出版社主动标注 AI 使用情况，保障读者的知情权。
0: 嗯，
2: 其实你仔细想一想啊，其实大家反感的从来就不是这种 AI 辅助创作，而是这种 AI 创作者他用这个 AI 糊弄凑数收割流量和销量，还不愿意坦诚告知读者。这文学的核心呢，我们说是人生阅历、真情实感和独立思考，这是 AI 永远都复刻不了的。
0: 对，那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郑磊、观察员曹丽，感谢各位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海湾新城，宜居东桥，魅力山水，和谐社区，东桥新市厅带您走进活力、文明、美丽的新东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林玲，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视听节目。本期节目首先关注一组东桥快讯，然后是聚焦东桥专栏，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新闻专题，宁德项目攻坚再提速，筑牢发展硬支撑。好的，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
2: 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
1: 近日，市委巡查一组巡查回头看东桥开发区党工委动员会召开，市委巡查一组组长郑立松出席并作动员讲话，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玲主持会议并作表态发言。郑立松强调，本次巡查回头看是对东桥开发区党工委整改落实情况的再监督，也是一次全面的政治体检。开发区党工委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上级决策部署上来，将此次巡查回头看作为检视自身、查摆不足、改进工作、推动发展的过程和良好契机。要聚焦巡查整改和成果运用，聚焦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聚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聚焦基层党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深入查找政治偏差，着力发现和解决突出问题。要强化组织领导，积极主动配合，全力支持巡查组工作，实事求是反映问题，严守工作纪律，高质量完成巡查回头看工作，为推进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清障护航。陈林表示，开发区党工委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把配合巡查工作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与巡查组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强化责任担当，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服从巡查组工作安排，实事求是反映情况，全力支持巡查组工作，坚持边查边改，即知即改，厉行厉改，对巡查组指出的问题诚恳接受，照单全收，深挖问题症结，把当下改与长久力结合起来，扎牢制度笼子，切实将巡查整改成效转化为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市委巡查一组成员、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在家领导、各区直机关、垂管派驻单位以及华侨农场负责同志、区属国企负责人、各社区书记以及退休老干部代表参加会议。为引导青年干部深入学习《摆脱贫困》一书，从理论源头深刻领会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日前东桥开发区青年干部学习讲坛举办摆脱贫困大家学大家讲主题宣讲暨摆脱贫困学习交流分享会，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在家领导参加。活动中，开发区各条战线的青年干部代表紧扣摆脱贫困一书，立足本职岗位，讲故事、谈感悟、化心得、做分享，深学细悟笃行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的闽东精神，生动展示了全区广大青年干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良好精神风貌与时代担当。大家纷纷表示，通过此次活动对《摆脱贫困》一书中所蕴含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为民情怀、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的闽东精神、四下基层的优良作风有了更深入的领会和感悟，今后将把书中宝贵思想和真理力量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进一步夯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不断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推进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青春动能。 据了解，东桥开发区青年干部学习讲坛于今年五月正式启动，是开发区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培养青年干部的重要举措，旨在搭建理论学习、交流互鉴、实践锻炼的平台，引导广大青年干部在学思建悟党的创新理论中坚定理想信念，锻炼本领能力，涵养优良作风。为切实提升辖区高龄老人对意外伤害保险惠民政策的知晓率、普及率，让养老保障政策落地见效，切实守护老年群体人身安全，近日，东桥社会事务局联合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宁德交城支公司，深入辖区开展2026年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入户宣传活动，把便民惠民服务送到老人家门口。本次宣传

活动聚焦辖区80周岁以上高龄户籍老人这一重点群体。据悉，东桥社会事务局已统一为辖区所有80周岁以上东桥户籍老人免费购置2026年度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符合条件的老人无需个人缴费，即可享受专属保险保障。入户宣传过程中，工作人员耐心细致地向老人及家属讲解保险保障范围、赔付标准、理赔流程以及办理所需材料等核心内容，帮助老年群体及家属切实保障自身合法权益。此次入户宣传活动有效打通了惠民保险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隐形的惠民政策变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利。下一步，东桥将不断织密织牢辖区老年人安全防护网，用精准暖心的民生服务传递党和政府对老年群体的深切关怀。

0: 把握东桥热点，关注东桥发展，聚焦东桥，为您全情展示东桥新风貌。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聚焦东桥专栏，我们共同来关注新闻专题，宁德项目攻坚再提速，筑牢发展硬支撑。 我市各地强化要素保障与施工组织，满工紧衔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广大建设者一线攻坚节点冲刺，推动新能源产业项目抢工期抓质量，文旅民生项目快推进提效能，以奋进姿态打好二季度收官战。在宁德卓高高安全性锂离子电池涂覆隔膜产业化建设项目现场， 200多名施工人员正在进行地下室底板施工。作为全省工业用地标准地改革中首宗实现15证铜发的项目，这里将配套厂房、110千伏变电站、污水处理站等设施，总用地面积约39亩，建成后可形成年产40亿平方米锂离子电池水性涂覆隔膜的生产规模。 今年以来，我市聚焦工业投资消费三大增长点，精准施策靶向发力。一至五月，推动时代金锤基地等184个重大项目开工建设，湖西三期196兆瓦实际改等131个重大项目顺利竣工，全市341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335.7亿元，占年度计划的42.8%， 为全年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期东桥新视听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明、林玲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九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1: 7月5日，贵州省黔西南州望谟县一处河道出现水体泛红的异常情况，引发网友关注。7月6日，望谟县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情况通报称，经溯源调查，油麦乡巧路村落绕河打上河部分河段于7月4日17时38分出现水体异常变色，呈红色，约10分钟后该河段水体逐渐恢复清澈。国家重大交通工程济滨高铁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6日全线开启静态验收，今年下半年将开通闭业。济滨高铁项目起自济南东站止于德大铁路滨州站。记者7月6日从国家航天局获悉，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7月6日，在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一阶段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中，中国队以92-74击败中国台北队，以3胜3负的战绩晋级第二阶段比赛。当地时间7月6日，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当地时间7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就红台问题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进行了交谈。特朗普称，他并没有指示国际足联该怎么做，委员会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当地时间6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声明中承认了此事，他声称此事正由国际足联独立司法机构依程序进行审理，案件将由主管机构在适当时机依法作出裁决。当地时间7月6日，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会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0: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3: 欢乐也无穷的
4: 辣椒家族欢乐派。
2: 如果事与愿违，就是老天另有安排。我是特别想得开的野山椒吴锦。
3: 能控制住自己嘴巴的人都很厉害，不管是吃还是说。所以呢，我是不怎么厉害的人，我是管不住嘴的小小家王静。
2: 今天我老妈突然拉着我的手，特别感慨地说，
3: 孩子呀，妈妈我现在最悔莫及。
2: 为什么呀？
3: 早知道你30大几现在还没人要，当初不如让你在幼儿园和那个丽丽谈恋爱。今天我去相亲，对方呢是个油嘴滑舌的人。
2: 美女啊，我觉得咱们俩吧肯定有缘分，咱们俩在一起说话特别投机。
3: 何以见得呀？
2: 你看吧，我和别的女孩在一起从来就没这么多话说。
3: 那是不是因为我长得特别漂亮，你就特别喜欢我？
2: 我也不清楚，反正吧，我觉得越漂亮的女孩在一起我就越来越拘谨，话就特别少，和你在一起就特别多。今儿呢，看电视正在播出一个记者采访武术冠军的视频。
3: 李先生，作为武术冠军，平常您这么忙，您和您岳父岳母的关系怎么融洽呢？
5: 啊，我们是不打不相识。
3: 哇，原来您岳父岳母也是会武术的，那你们在一起会经常的切磋吗？
5: 不，我们经常打麻将。
3: 我们单位食堂的厨师呢，挨了做菜阿姨的打，头部受了重伤，保卫科科长李科长闻讯赶来。
2: 你打厨师是不是用了凶器啊？
3: 李科长嘞，我打他既没有用凶器也没有用拳头。
2: 不可能吧，没凶器他怎么会伤得这么重？
3: 李科长，哎，说话要讲清楚事实嘞，我只是用他做的馒头砸了他的头，真的岳 呀。

0: 我们家对面一段夫妻呢，最近每天吵架，内容如下。
1: 哎，最近怎么老是跟我吵架呀？
0: 当初娶你的时候是因为你长发及腰，现在长发也没了，腰也没了，这么胖，我实在养不起你。
1: 那行，那房子归我。
0: 凭什么？
1: 我太胖，家里的门我出不去，我出不去，咋样？今天呢，找野山江有事儿，给他打半天电话，他都不接。哎呀，实在没办法，我就发微信给他。我说啊，想什么呢？
2: 王美丽啊，你说为什么就没有一个女孩愿意晚上和我一起看星星、看月亮呢？
1: 野山江，不会吧？从上周到现在，你还露宿街头啊？
0: 今儿呢，我一去单位，我们主任就问我说：“
1: 野山江，为什么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
0: 我头疼。
1: 头疼怎么不请假？
0: 医院又不给我开证明。
1: 为什么不开证明？
0: 医院说我并没有头疼。
1: 那你现在到底是疼还是不疼啊？
0: 当然疼啊。
1: 那你换一家医院开啊。
0: 不用换了，就是因为医生不给我开证明，弄得我现在真的头疼了。他检查以后肯定会开的。娇娇，你是不是觉得爸爸比以前胖了？
1: 没有胖，我觉得你比以前宽了。哎，好像不对，是比以前厚了。
0: 小小娇这孩子写字特别潦草，他写的字别人都不认识，我就批评他说，你能不能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呢？
1: 当然能呀，比如我能认识自己写的字，别人就做不到呀。
0: 小小娇最近呢开始换牙了，他手里捏着自己一颗刚掉的牙，呆呆地站在门口。
3: 啊，我才多大呀，就老掉牙了。
1: 今天一放学回家呢，我爷爷就和我说：
4: 乖孙子，没事儿，回家不做作业也行。
1: 爷爷，那我爸非得打我不可。
4: 你爸爸是我儿子，他得听我的。
1: 大哥，有你这句话就行，我去玩喽。

0: 老板，想吃点什么？
1: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2: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3: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其实恋爱双方都有维护感情的责任，在这里男生我就不用说了啊，一说起来就十万个字打不住。女生呢，我只说一句，不要太作。注意了啊，划重点了啊，不是不作，而是不要过分作。小作是浪漫，大作是了断，你的心里要有杆秤啊。今天的麻辣声调查局就来看看各位心里的那杆秤，问问你觉得女孩子到什么程度算作呢？
4: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5: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4: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6: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2: 车嘞，
6: 今儿不是周末吗？
4: 哎，起晚了，
7: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6: 我遇见了外星人，
4: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Yeah! 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2: 好嘞。
8: 女孩子不存在作，有男朋友女孩子男朋友不嫌作，我们爸就从来不作。
9: 女孩子会有作的时候吗？从来没有作的时候。女孩子到什么程度都不算作，
8: 只要女孩子长得好看怎么都不算作。
10: 她的力气可以扛一桶水，在男生面前连一个瓶盖都扭不开。
11: 作为一个女生，我觉得怎样都不算作，
12: 看到男生就想上去撒娇的那种女的也很作。
13: 女孩子什么程度都不算作呀，只要碰到合适的人。
14: 我觉得前女友做的事儿都要作。
15: 我觉得女生她的胡闹程度超过了她颜值最大的承载量的话算作。不管大事小事都要以分手为要挟的这种女生是最作。
16: 撒娇撒过头，什么事情都跟男朋友撒娇，男朋友有事儿的时候就会不停的打电话，连环夺命 call 的那种。
17: 作这个词儿首先是和我一点关系都不沾边的哈，所以在我的世界里，我认为不是有一句话吗，说 no 作 no 带。
18: 如果说一个女孩子怀孕了，这个时候女孩子问男孩子说，如果我怀孕的时候你妈掉到水里了，我难产，我和你妈你选谁，这个就算挺作了吧。
19: 女生最作的时候就是你说个对不起就那么难吗？然后我应承的说，对不起，我错了。然后她强词夺理道，你以为你说对不起就有用了吗？
20: 觉得女生应该独立一点，不要动不动就说什么你不爱我了之类的，不要逛街了，不爱我了，你不给我买衣服了，不爱我了。

0: 女生作的程度是，你听我解释啊，我不听不听，这就算比较作的。
1: 我觉得吧，女生的作呢，就是那种啊，跟男朋友说，我今天想喝东西，然后你帮我去买吧。然后说出来的时候，你这个时候给他买的是水的时候，他就会和你说，你难道不知道我现在想喝的是什么吗？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妈会测。
2: 有人问我是什么支撑我度过穷的日子，我现在告诉你，是一个念头。等我有钱了，这个念头。你好，我是等我有钱了请你吃双麻粉的酸辣椒正好。
1: 刚入职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那种不冲你发脾气还特别悉心教导你的前辈，因为你要小心等你业务成熟了，哼，他会立马辞职走人。你以为这个岗位那么好待吗？大家好，我是不准新人叫我姐姐的朝天椒秦瑞。哎呀妈，气死我了，现在的人分手到底有没有认真在难过呀？
2: 怎么了呢？
1: 两个人吧。

0: 原来爱得死去活来，后来一个人说分手吧，另一个说
1: 好难过，活不下去了，心碎了一地，没有你我真的活不下去。
0: 可你转头就看见那个说难过的人在水上乐园等位呢。
2: 这不稀奇啊，我也有个朋友，对方说分手吧，他说
3: 好难过呀，心好累，不会再爱了。
2: 哎，可我转头就看见他在朋友圈上传了9张精致 P 过的下午茶精美图，并且配文说美好的一天。
0: 难道是当代好玩好吃的太多了，所以分手都可以不被尊重了吗？
2: 哎，先冷静一下啊，听我给你分析分析。
0: 好好好好，你先说。
2: 首先，分手不该难过。
0: 为什么呢？
2: 分手了还难过，那分手为了什么呢？不就是因为在一起难过才分手的吗？对不对？那分手了你还难过，你图个啥呀？
0: 啊，说的好有道理。
2: 所以大多数人分手难过，难过的不是离开的那个人，而是没找好下一家。
0: 啊，没有备胎呀。
2: 其次，分手为什么难过，也不该高调表达出来。
0: 这又为什么呢？
2: 分手之后去水上乐园等位，发下午茶朋友圈，不是因为不难过，而是他们特地发朋友圈让前任看看，证明一下，那没了你我过得不也挺好的吗？
0: 真的，说明他们背地里该哭哭，该绝食绝食，该买醉买醉，但是一回到社交网络就是要维持表面的岁月静好的样子，自拍还是要拍的，下午茶还是要喝的，别人问你的时候你还是得强颜欢笑的说
2: 是啊，分手了啊，怎么了？
0: 明明就是个普通人，为何那么多戏，把难过都憋在心里。
2: 哎呀，所以想开点吧，妹妹们，失恋什么的真的不算什么。我觉得最惨的是孤独终老，你到那个时候你要是有钱就买个人工智能陪伴自己，如果万一依然贫穷，那就可能和人工智能聊天前还得听一段广告了。
0: 这场景太扎心了吧，到了我70-80还逃不过充会员免广告的命运。
2: 我跟你说啊，我隔壁一个老太太啊，今年70多岁了，昨天听她跟一个70多岁的老姐妹打电话吐槽她们一个90多的老姐妹。
4: 那个刘桂香喽，好臭美哦，昨天她跑到那个医院啊，掀了一口的蕾丝烤瓷牙，买衣服挑三拣四，那个服装品牌代言人超过30岁的，他都不看些老气啊，那我们老了以后不会像他那个样范吧？
2: 我心想，天哪，你老人家都70多岁了，心态可是真好啊。
0: 还有一次遇到俩老头吵架，吵得脸红脖子粗的，旁边一更老的老头路过的时候就讲了一句
5: 年轻人呐，就是火气大。
0: 我奶奶今年80多，前几天收拾衣裳的时候指着其中一件那水红色的连衣裙跟我说，这是我还是小姑娘的时候穿的。我很感慨啊，就问到底是几岁呀，16岁还是18岁呀，她说60多。
2: 哎，听你说这个我还想起一个段子
0: 啊，
2: 有人问一个90岁的老爷爷为什么不和那群爷爷奶奶们下棋，哎，老爷子说了，和他们60-70岁的小屁孩有什么好玩的。
0: 所以事实证明啊，又酷又可爱的人那只会是年龄增长，可是心不会变老。
2: 哎，事实也证明了，等你老的时候眼前的这些烦恼和痛苦那都不是事儿，甚至都已经记不得了，那你现在还烦恼他干什么呢？
6: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7: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8: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9: 你好有味。
10: 人类的大脑实在太神奇了，我出生以来它24小时不间断工作，但是却偏偏在考试的时候大脑会猛地开始循环播放各类莫名其妙的歌曲，不会的题越多想起的歌词越多，题目越难想起的歌词越莫名其妙。

0: 听好有味。
1: 难以理解的父母神逻辑。
2: 前几天我跟我妈打电话，妈，我觉得我脸上这鼻梁有点缺陷，不好看。
3: 没事儿，你外婆说了，她不影响。
2: 你怎么还跟我外婆说了？
3: 哎，你都跟你妈讲了，我也要跟我妈讲啊。
1: 我妈有一盆很宠爱的仙人掌，有一回她发现仙人掌微微的好像是生病了，就要我去把 WiFi 关掉。我有点懵，这跟 WiFi 有什么关系啊？结果我妈说，
4: 我在那朋友圈看见呢，仙人掌会吸收辐射，哎，所以说呀，你必须得把那 WiFi 关了，否则的话我这仙人掌就病了。
3: 啊，你仙人掌之所以生病都怪我天天玩手机呗，还你的仙人掌吸多了辐射呗。
4: 那可不是吗？
2: 有一天晚上我买了两杯奶茶回家，我妈说，
3: 哎呀，你这儿子，你看你妈最近在减肥，你不知道啊，你还买两杯奶茶，你让我喝奶茶胖了怎么办啊？
2: 然后下一次我就晚上自己给自己买了一杯奶茶回家，我妈说，
3: 这没良心的，太自私，这个你自己买奶茶啊，没看到妈妈一天到晚这么辛苦，没看到给妈妈买一杯奶茶，这个孩子我养的哟。
4: 做人好难呐。

如果此时此刻你正在办公室，我很想邀请你一起看看你的办公桌上有多少的东西。为了桌子上什么也不放，每一次工作的时候其实都是要好好的整理一下，从桌子上的一张白纸的状态开始每天的工作是最有效率的。每天清零或把自己变成白纸这样的状态开始，因为工作不是处理眼前的事情，而是去自己发现问题和解决它，这就是所谓思索的日课。不要让台历呀、画呀、小东西啊这些多余的东西进入到你的视线，所以保持你的工作台简单干净是很重要的。要重视那些当白纸放在面前时你浮现出的想法。人的想象力有多大，想象空间有多大，你的梦想就有可能有多大，而你真正能够抵达的边界也许就会因此超越你的想象。

由于博学的老朋友曾经跟我说他没有藏书的意识，尽管他读过很多书，我后来仔细了解啊，使他发现他没有把书装饰在书架上，把应该读的书库存起来，然后成系统的收集起来的这个概念。他一直认为书就是用来读的，读完了之后呢，他的使命就结束了，没有什么特别的事的话，读完以后就应该马上的处理掉，或者是送人，或者是相赠，或者是捐掉，有很多的处理途径，这都是为了不让东西增多的一种思考方式。你或许也可以理解为断舍离，但是对于真正阅读的人来讲，如果他们在完成一本书的阅读过程当中已经充分地记住了那些要点，甚至把它们融会贯通到生活中，那么这个书的实体对他们来讲也就失去了意义了。

你看，无论工作或者是生活，我们都处在和他人的关联之中。正因为我们一直跟他人产生关联，所以如果没有自己的时间，你就会累积相当大的压力，因为完成不了自己的事。在工作的间隙，你要学会拿出五分钟给自己发发呆。下班的路上，一个人独处，有意识地创造自己的时间吧。在咖啡店里喝杯茶，去呼吸一下外面的空气，散散步，享受独处的时间，品味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时间，既对保持心灵的平衡有帮助，也能够重整自身。所以你看，今天那么多人选择单身的生活，独自一个人面对生活中的压力，可是也并不想去改变，甚至乐此不疲，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享受到了独处的好处，也在独处里得到了生命充分的滋养。所以无论你是身边有陪伴，有一家人，还是一个人，都请不要慌张，接受和享受这样的状态就好。所幸在这其中有很多人坚持了这样的态度，所以他们做到了自己的最好。

0: 十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6日起 ，A 股市场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执行，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正式实现全市场覆盖。6日晚，湖北黄冈、黄石等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截至当天23时许，已造成8人死亡、1人失联。中国民用航空局原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梁朝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鼓动作案，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常务副主任杨友林受贿、贪污、行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洗钱案，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北京时间6日 ，WTT 美国大满贯赛女单决赛，中国选手孙颖莎战胜队友蒯曼，获得冠军。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一阶段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中，中国队92比74击败中国台北队，以3胜3负晋级第二阶段比赛。当地时间6日，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在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日本东京电力公司6日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当地时间6日，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裁定，不受理比利时足协就美国队前锋巴洛贡暂不受停赛处罚仪式的申诉。

2006年，曹格推出首张个人创作专辑《格格 Blue》，开始受到众多乐迷的支持。而早在1999年，他就曾经为郭富城写过歌曲。2001年，曹格发行首张专辑《笑我笨》和同名专辑《Gary》，但是他的音乐之路呢，并非一帆风顺，恰恰正是一系列的生活经历，反而成为了曹格创作歌曲的灵感源泉。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对音乐的追求，他把积攒的能量写成歌，也用音乐表达自己的起伏人生。他的作品包括《寂寞先生》《梁山伯与祝英台背叛》等等。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吻合泪，王中平、卓依婷合作翻唱，收录在2005年王中平的个人专辑《我们的那一年》中。爱情的滋味像是花开花又落，爱情中的甜跟苦都被这首歌简明而透彻的解读。卓依婷的声音柔美，她为这首歌增添了很多爱情中的甜蜜幻想，而王中平低沉稳重的声线却诠释了爱情中受过伤的无奈和悲凉。所以两个人再次重新翻唱这首歌，也将这首歌的精髓呈现。

对项目这个词一定是不陌生的，在工作当中常常有很多期待我们去完成的项目，但是有一种项目叫做自我项目，你是不是思考过？自我项目呢，是不对他人说，而只在自己的内部进行的，那就是即便是很小的事情也可以进行自我项目的管理。拥有很多自我项目的人每天会过得很充实，如果只是藏在脑子里容易忘记，那就把它写下来吧。因为写下来之后呢，从容易的部分你就可以开始执行。拥有他人无法参与管理的项目是多么充实丰富的一件事呢？我想当你真正拥有自我项目的时候，就会切身感受。君子慎独的意思是一个人在的时候也会好好的要求自己。我觉得自我项目其实就是一个对自我的认知了解和目标安排设定。被他人管理的人生不值得炫耀，自己能够进行好的自我管理的人生才是最自由的人生，当然也充满了考验。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2: 7月6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6省地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7月6日12时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2026年7月6日，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1审公开宣判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常务副主任杨友林受贿、贪污、行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洗钱案，对被告人杨友林以受贿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记者7月6日从广西南宁相关部门获悉，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6日上午发生严重险情，坝体出现缺口。7月6日晚，广西南宁召开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横州市、宾阳县防汛救灾相关情况。据初步统计，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为2人。7月6日，河南省郑州市消防救援局发布通报称，7月6日7时51分，惠济区刘寨街道北三环何昌龙悦小区一座628房间发生火情，过火面积约15平方米。截至8时6分，现场明火已扑灭。经全面搜救，现场5人死亡，1人受伤，经抢救，生命体征正常，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0: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3: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我是刘晓，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不瞒各位说，本人在谈恋爱的这个问题上呢，是个过来人，所以呢，在这里要向后辈们传授一些经验。好，首先要说明一点，每一个女人跟男孩子谈恋爱的时候呢，其实他们都会在心里默默地给这个男生打分，所以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一言一行都要非常的谨慎，尤其是在遇到一些大事发生的时候，一定要三思而行，这样你在女孩子心目当中的总分才会不断提高。另外就是在平时接触的过程当中，一些细节也一定要注意。你比方说跟你谈恋爱的那个女孩子呢，动不动的就会问你这样的问题，
2: 你真的爱我吗？哎，你觉得这件衣服穿起来好看吗？我最近是不是又胖了？我最近是不是特别显老啊？哎，我要是老了你还爱我吗？
0: 我跟你们说，就你们刚才听到的这些问题，全部都应该属于是在谈恋爱过程当中的送分题，所以一分都不能丢，晓得了吧？我跟大家说啊，本人是一个大龄剩男，在生命当中经历过不知多少回的相亲了，最终我总结了一个道理，那就是相亲这个事儿一定要小心，这就是个火坑，只要是你周围的亲戚朋友想到了这件事儿，那你就算完了。不信我说的，接下来给大家简单举几个例子。你比如说，你的亲戚朋友们突然觉得你岁数大了，开始想让你相亲了，这个时候你首先说的是我不去相亲，而这个时候你的亲戚朋友肯定会说，
2: 就见个面儿，你要觉得不合适就拉倒呗，你面儿都不见一下，你怎么知道你喜不喜欢呀？
0: 如果这个时候你耳根子软，你去见了面了而觉得不太合适，这个时候你的亲戚朋友又会说，
2: 哎呀，哪有那么多一见钟情啊，那感情都是处出来的。
0: 而这个时候如果你耳根子又软了，跟那个女的又处了一段时间之后不想处了，这时候你的亲戚朋友又会这么说，
2: 人家哪儿不好啊，你就没毛病了。
0: 所以说，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一定要把相亲扼杀在萌芽的萌芽状态，不然的话步步皆坑，不信你可以试试。
3: 三言两语，
4: 言简意赅，
3: 有问有答，
4: 礼尚往来，
3: 风轻云淡，
4: 春暖花开，
3: 闲言碎语，
4: 欢乐开怀，
3: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4: 闲言碎语。
0: 有时候啊，我们会一遍遍看，一遍遍想，
2: 这

0: 世上好东西太多，
1: 有限注定不会属于我们自个儿，
0: 我们注定只是欣赏。
1: 有人说人生如线，
0: 只要还有明天，我们就永远站在起点，奔跑在路上。
1: 这风景啊，确实有点一般。
0: 一个人的行程还有很多困难，
1: 有活干辛苦，
0: 没活干心烦。
1: 那为什么我们还能活得这么不知疲倦呢？
0: 这主要是因为有种特别快乐的状态，叫做
1: 平凡。
2: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3: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2: 有话则长，
3: 无话则短。
2: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1: 今儿节目一开始啊，先跟您聊聊我们老实巴交的后期三月的黑历史。确切的说吧，是三月家小宝贝儿的故事啊。这个三月对于他们家的小宝贝儿的感情，那肯定是没得说呀。这孩子小的时候吧，让三月操碎了心。经过了几年的努力之后，孩子终于上了小学，三月这可算是松了一口气。
0: 这不吗，前几天三月把孩子带到单位里和我们大家伙认识，我们当时都特别高兴，七嘴八舌的就跟小宝贝儿聊开了。没想到这一番狂聊之后吧，还聊出事儿了，弄得我们三月这两天一直都不是很淡定。排位赛。
1: 话说这天三月把他们家小宝贝儿带单位来了，这小宝贝儿就坐在我们办公室里头和我们聊天。米夏呢没事干，就随便问了人家宝贝儿一句，
0: 哎，你上小学一年级都有一个学期了吧，哎，那阿姨问你，你在班里排第几啊？
1: 听米夏这么一问吧，三月家那小宝贝儿特骄傲地说道，
0: 第三。
1: 这数一爆出来吧，米夏没怎么着，这坐在旁边的三月立刻心花怒放。那当时我们一听这名次，我们心里也高兴，于是乎他米夏阿姨就赶紧接着问，
0: 哟，小伙子成绩不错呀。
1: 听了这话，三月家小伙伴也高兴得不得了，立刻站起身来，扬着脖冲米夏阿姨报告道，
4: 那是，实话跟你说吧，在我们班里就有两个同学我打不过。
5: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俏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1: 我妈给微说，本人是个有职青年，经常听一些心理学呀成功学的专家说了，我们有的时候啊应该感谢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成长的。我后来仔细琢磨了一下这个事，我觉得完全是没有道理的。我觉得并不是那些伤害过你的人让你成长的，而是你自己的聪明、悟性、勇敢、智慧让你成长的。而且并不是所有人遇到伤害都能成长起来的，你能够成长变成一个更好的人，首先得感谢老天爷拉了你一把，再感谢你父母对你的教育。但是首先最应该感谢的还是你自己，最该点赞的也是你自己，而我们压根就不用感谢那些伤害过你的人。
4: 本人小学学渣一枚，大夏天在上课，老师讲的什么我也听不懂，教室里还特别热，所以在这里我要代表所有的学渣提一个小小的建议，如果哪位好心的叔叔能给我们班教室装一台空调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班主任嫁给你。
6: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2: 陪您没事偷着乐。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米夏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6: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3: 我是米夏。
2: 本人是个社会学家，在这一个日新月异、生活速度在不断加快的网络社会里，我特别想向那些有志青年们喊一句话，那就是如果你们在单位里发现了自己喜欢的人，那就去表白吧，万一要是能成备胎了呢，那不也挺好的吗？
3: 本人是一个过来人，在这有几句心里话想和姐妹们分享，那就是当一个女的既不是特别好看，又没有傲人的身材，更没有气场气质啥的，那她立刻就会成为朋友嘴里的那个挺会过日子的女人。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1: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4: 话说这天，在文艺气息很浓的豆瓣论坛里，一有志青年开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2: 朋友们好，我呢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人，思想也非常的开放，同时非常时尚啊，所以在这儿呢，我就想问大家一个事儿。我女朋友有个蓝颜知己，我应该怎么对待我女朋友的这个蓝颜呢？啊？
4: 久经风雨的豆瓣网友立刻给这哥们儿分析了一下这个问题。
2: 呀，怎么对待自己女朋友的蓝颜知己这个事情吧，不太好直说啊。这样吧，我接下来给你背一段古诗，白居易先生有诗云：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你最好自己好好体会一下。

0: 话说这天飞机出事儿了，落地之后吧，就有一小伙子从机舱里头跑出来，看见摄像机和记者就往前拥。一个记者看着小伙子冲自个儿冲过来了，就赶紧拿起了麦克风，迫不及待地问道：“
1: 这位先生，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0: 只见这小伙子走到了摄像机前，然后很腼腆地说道：“哎呀，我倒是没有什么要说的哈。”听了这话，这记者都急了，这
1: 没什么要说的，你往前挤什么呀？
0: 小伙子解释了一下。我主要是想上镜，我就是想马上上镜，这样的话呢，我爸和我妈就知道了我没事。
1: 话说这天，一个一脸愤怒的青年来到了大师面前，他向大师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
0: 大师啊，我有一个特别不明白的问题想问问你。你说，我就觉得吧，人生呢，它就像一个舞台，在舞台上的主角呢，就走把灯似的换，而我呢，只能在台下鼓掌。我就觉得吧，其实有些人演的还不如我呢，他们为什么还鼓掌呢？另外，我还不明白了，大师啊，在我看那傻了吧唧的人都能在台上演，而我这样的人却只能坐在观众席上拍巴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1: 听完年轻人的话，这个大师平静地答道：“
0: 呀，年轻人呀，这点事还琢磨不清楚吗？至于这么着急吗？我告诉你答案啊，你看见的人家的啥呀，那是人家演出来的，而你呢，是真的。”
2: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3: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斗牛，
2: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4: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2: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3: 前方
2: 欢乐运行，
3: 它正转，
2: 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1: 笑咖正转一。缺点，
0: 昨天单位组织体检，化验室在医院的二楼，我吧刚好在一楼检查完其他项目，看见电梯门开了，于是我就立刻挤进了电梯，摁了个二，瞬间就听见电梯里一大妈对一大爷说道：“
1: 哎呀，你说现在这年轻人咋懒成这样呢？一个二楼就舍不得走两步，哎呀。”
0: 我听了这话，我当时心里特别不舒服，这不就是说我的吗？于是乎，当电梯开到二楼，门打开之后，我就假装腿脚不灵，拖着一只脚，特别艰难地走下了电梯。就在这个时候，我又瞬间听见了电梯里那大妈冲着旁边那大爷继续说道：“
1: 哎呀妈呀，这小伙子可真可怜！你说年纪轻轻的，这腿脚就不利索了，估计以后啊，找媳妇儿都难呢。”

0: 笑咖正传二，一技之长。
1: 话说昨天我正在家里头客厅里看电视呢，我媳妇儿吧突然从厨房里跑出来，兴高采烈地冲我说道：
2: 老公，我把你刚才买的那只烧鸡给撕好了，脖子是脖子，腿是腿的，可整齐了。
1: 听了这话没好气儿，冲我媳妇说了一句：不是你撕个烧鸡，你说你至于这么激动吗？你想证明什么呀？证明你胆子大了，现在成女汉子了是吧？没想到我这话一时激起千层浪，我媳妇特别不高兴，当时脸就掉下来了，憋了半天没说说话，然后吧套袖一摘怼了我一句：
2: 不是，我就是想告诉你，你以后说话办事你就给我小心点儿。

0: 小咖正传三，控诉。
1: 本人小学学渣一枚，前两天我家招贼了，小偷偷走了一台笔记本，钱包里的钱也拿走了，卡都留下来了。

了，还偷了我的书包。我估计小偷是装笔记本电脑用的。我在这儿只想问小偷一句话，那就是连书包你都偷了，为什么还要把作业留下？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重组乙型肝炎疫苗、乙肝疫苗的使用说明。可预防疾病乙型病毒性肝炎，接种对象及剂次按零至一至六个月程序共接种三剂次，其中第一剂在新生儿出生后24小时内接种，第二剂在1月0时接种，第三剂在6月0时接种。补种原则：一，若出生24小时内未及时接种，应尽早接种。二，对于未完成全程免疫程序者，需尽早补种，补齐未接种几次。三，第二剂与第一剂间隔应不小于28天，第三剂与第二剂间隔应不小于60天，第三剂与第一剂间隔应不小于4个月。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0: 12点整。
1: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部分走地鸡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可能会出现土鸡蛋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也缺乏必要的检测条件。而商业养殖的鸡，不仅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经过严格规划，而且还会对鸡蛋进行检疫，所以质量会更稳定可靠。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3: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
5: 7月3号，区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暨全区警示教育会在区委党校举行。区委书记陈少熙讲授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案为鉴，以案明记，以案促改，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6: 陈少熙在党课中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问题，为党员领导干部、干事创业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围绕初心之问，政绩为谁而树，陈少熙强调要站稳人民立场不动摇，深刻把握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坚持为人民出政绩，要坚决维护群众利益。对照反面典型案例，常态化检视自身不足，切实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防微杜渐，要坚持老百姓说好才是真的好，用心用情解决好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交城的发展既有速度更有温度。围绕发展之问，树什么样的政绩，陈少熙强调政绩是全面的政绩，各级领导干部要准确把握交城当前发展所处的阶段性特征和面临的突出矛盾，努力实现更加协调、更加普惠、更可持续的发展。政绩是长远的政绩。今年正值换届之年，要从反面典型案例中深刻警醒，在传承中创新，在接续中突破，做到一任接着一任干，一棒接着一棒跑。政绩是经得起检验的政绩，要握稳实践人民历史三把标尺，干好当下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多作为后人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取信于民。围绕实践之问，靠什么树政绩，陈少熙强调坚强党性是根本，要夯实信仰之基，坚定不移做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优等生，要筑牢忠诚之魂，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绷紧纪律之弦，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强化系统观念，坚持标本兼治，以严的纪律不断淬炼最大的德。科学决策是关键，要以调查研究把准决策的脉，用好四下基层传家宝，以实际行动做到深实细准效，要以实事求是校准决策的舵，吃透上情，摸透下情，拿出既接地气又可行管用的实招，要以民主程序凝聚决策的智，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凝聚共识，推动决策落到实处，取得实效。真抓实干是保障，要狠抓工作落实，推动决策部署从纸上落到地上，敢于攻坚克难，以实效推动交城发展迈上新台阶，实现新跨越，提高工作标准，以八项本领七种能力为标尺，真正以能力上的胜人一筹支撑发展上的领先一步。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监委主任陈建峰通报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例，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林主持。7月3号，交城区七都商会第二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召开，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叶灵燕出席。会议认真听取并审议了交城区七都商会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和财务收支报告，表决通过了宁德市交城区七都商会章程及宁德市交城区七都商会会费标准和管理办法。选举产生了商会第二届理事会和监事会组成人员及班子成员，黄有峰当选会长。
5: 近日，寻迹溯源悟思想，感恩奋进开新局。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主题宣讲活动走进交城，来自陕西、河北、福建、浙江、上海等地的专家学者分阶段宣讲习近平总书记在各地工作期间关于坚持正确政绩观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福建省委讲师团、宁德市委讲师团、交城区委宣传部、区直各单位三多

0: 到经济开发区各乡镇街道党工委党员干部120多人到场聆听学习。
1: 宣讲中，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周静清，延安大学延安精神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东维，河北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甄甄，浙江省委党校、浙江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讲师刘小璐，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党史教研部讲师陈佳等5位专家学者，用生动详实的实践案例和精炼简洁的理论阐释，系统梳理习近平总书记从7年知青岁月到在地方工作期间关于正确政绩观的思考实践和从政风范，为与会党员干部校准价值坐标、明晰行动路径，也为深化学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根本遵循，凝聚起实干奋进的强大精神动力。参会人员纷纷表示，宣讲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温度，既是一次深刻的理论补钙，也是一场直击初心的思想洗礼，深受教育，倍感振奋。
2: 今天宣讲中啊，一个个实干的故事让我深受启发。作为一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这些生动的实践为我们的思政课堂提供了最鲜活的素材，也让我对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有了更贴合岗位的理解。我觉得教育是民生之基，教育的政绩应该是孩子们和老师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那我也将在接下来的工作中继续深耕专业领域，立足本职，真抓实干，把育人实效作为衡量工作的根本标准。
0: 为进一步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补齐困难群众风险保障短板，筑牢民生安全底线，近日交城区民政局落实惠民暖心举措，投入74.9万元专项资金，统一为全区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投保2026年度小额救助保险，以精准保障为困难群众撑起防护伞。
1: 此次小额保险是现有社会救助政策的重要补充，聚焦低保、特困人员就医、意外风险等高频民生痛点，由政府全额出资，群众零付费参保，切实减轻特殊困难群体突发状况带来的经济负担，有效提升困难群众风险抵御能力，全方位守护群众基本生活保障，为方便群众便捷办理理赔，我区明确了标准化理赔流程与专属服务渠道，同时为了保障理赔服务高效落地，群众诉求快速响应，特设专属理赔联系人，全程为群众答疑解惑，协助办理理赔事宜。7月3号晚，由区文联主办、灯谜协会承办的庆祝建党105周年主题灯谜展猜在交城区815中路举办。活动将非遗灯谜与党史教育融合，谜题涵盖党史成就、先辈人物等，现场谜间摇曳，市民竞猜热烈。活动聚焦闽东红色资源，推出何为初心、增智等闽东先辈谜题，引发共鸣。群众纷纷称赞此次活动寓教于乐，是生动的户外党史课，工作人员现场解析党史故事，将气氛推向高潮。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3号党旗飘扬口琴专场音乐会在卢平社区举办，活动由中共交城区委宣传部指导，交南街道、区文联主办、区口琴协会承办。音乐会分4大篇章，汇集区口琴协会、特教校、交城区实验小学、开放大学公益班等多支队伍，以独奏、重奏、合奏、琴乐融合等形式演绎《我和我的祖国》《不忘初心》等经典曲目。尾声全场齐奏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此次活动以口琴为媒，传递红色力量，丰富社区群众文化生活，厚植爱党爱国情怀。
3: 近日，交北街道崇文社区便民快充站建成投用，有效破解新能源车主充电焦虑，清晰地引导标识和专用充电车位，从源头杜绝燃油车占位现象。此外，今年新加坡步行街道路白改黑提升工程也完工， 曾经裂缝丛生、雨天积水的旧水泥路变身平整安静的黑色沥青路面，出行舒适度大幅提升，沿街商户生意也跟着红火起来。从充电难到充电便利，从旧路颠到新路畅，一件件民生实事

民医院车载 CT 筛查车驶入交城区七都镇北山村，开展免费 CT 筛查暨公益义诊活动。医护团队为村民提供胸部 CT 免费检查，同步开展内科问诊、健康科普、细致解读影像报告，普及肺病早筛知识。北山村地处山区，村民进城检查不便，移动 CT 车把高端设备送到家门口，

回忆一下蔡健雅出道的时候是什么路线，吉他流行创作女歌手，不过呢她的风格不是民谣，受到英式 guitar pop 影响更大，所以不在狭隘的小清新范畴内。签到环球唱片之后，虽然也有创作，但是唱其他人的歌也是不少的。严格来说，大厂牌时期蔡健雅不算纯正的创作歌手，环球时期呢走的是吉他流行的路子，听上去好像有一点点像伍佰的音乐历程啊。另外她的歌曲风

格还是太流行，可能是制作团队的关系，所以早期蔡健雅真的不是小清新这一挂，但是在环球时期歌迷中也积累了不少口碑。

曲《热情的沙漠》呢，有很多演唱版本，你会发现欧阳菲菲的演唱和庾澄庆的演唱是完全不一样的。庾澄庆的《哈林夜总会》当中，他唱的是一把火，而欧阳菲菲啊，在《热情沙漠》当中唱的是一盆火。

0: 13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3: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4: 开场曲，走着。

话说这两天啊，无论约哪个朋友出门，回答我的都是呀，孩子放假了啊，这都放假了，这个小学、初中、高中啊，这大学生都放假了，票多难买啊。你这还没买票，你就出门吗？啊，你就还没买票，我们都到厦门了，我们都到海南了啊！不是，你瞬间就有一种身边的朋友里只有我一个人还在上班的感觉。那些还没有孩子的更过分啊，他们早就趁着暑假约会去了啊！你不上班吗？暑假的快乐啊，咱们说到底还能不能感受到啊？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伙分享一下如何度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啊！这今天这个题目我是不是出的不太好啊？感觉大家听了之后，嗯，我有暑假吗？啊，大家也一起留言分享一下哈。你既然没有暑假了，那你就印象当中你的暑假是怎么过的？怀念一下嘛，挺好的啊。你这像我们这工作者，你可以有年假呀。啊，一般这暑假，你可以把年假放在暑假休啊，是这样的。上一次甚至有一小伙伴问我，你年假你不是春节休的，你春节不能和年假一起休。好吧，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吧啊，您印象当中最深刻的暑假都是怎么过的啊，或者说给我们列举一个你比较觉得有意义的暑假。

0: 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你记忆深处暑假是怎么过的？洋洋说，我记忆里的暑假是井里头捞西瓜，村里头玩泥巴。我为什么没有长大之后暑假的记忆了呢？你长大之后你哪有暑假啊？也不一定啊。如果说有一些职业是有暑假的，对吧？啊，叉车冠军说了啊，不喜欢做暑假作业，放假的第一天就把暑假原地给撕了，晚上就哭着给粘起来了。你这，因为你不粘起来的话，这后果非常严重啊！不仅仅爸爸妈妈的后果啊，老师也。啊，安小青的猫说，我记忆当中最深刻的暑假是我跟小表弟偷偷拿了家里的两袋大米去村口喂别人家的鸡，被老妈发现了，批了我一晚上啊！你们俩劲儿挺大呀。

一口米奇说，打过一次暑假工很累，但是拿到工资的时候真的很开心啊。我记得我有一次是在某一个机构里面当话务员啊，我就这也是去体验一下生活，当时在学校里面啊，就是当时感觉很累啊，当时真的体验到了这个话务服务的这个工作者的非常的这个辛苦啊，很专业，而且要背很多很多的资料。我大概体验了一个月啊，就是实在是就是有点干不下去了，可能那时候还小啊，就是说服务行业非常的不容易啊，但是呢拿到工资的那一刻啊非常的欣喜，非常欣喜。所以说当时我就是体验完这一个月的这个话务工作之后呢，我就明白，当你去打咨询电话的时候，当你去接人工服务的时候，你要多一点耐心，然后你要多一点点理解。其实各行各业都有它的不容易啊，就是尤其是当遇到一些心情不好的客户啊，就是甚至说就会啊，就是非常非常的激动啊。那个时候呢，可能如果是个女孩子的话，她就委屈的不行不行，她受不了。对啊，为什么呢？因为莫名其妙的啊，有可能这对方没搞清楚状况啊，就当然了也可以理解，因为确实呢他是有诉求的，所以说相互之间都要理解。

0: 聚光灯调节完毕，
1: 定点光区就位，
0: 麦克风调试正常，
1: 主副机位预备，
0: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三二一，走。
2: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0: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3: 氛围、
1: 舞美、
0: 节奏都不是，
3: 是主角。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5: 啊，小孩们往往都在吵着跟大人们一起呀，出去玩啊，是不是啊？但是对于已经成年了有了自己选择的学生们来说，可能就是追剧啊，消磨时间啊，也可能是赖床不起，还是忙得不亦乐乎，是吧？这个选择题当初也折磨了我好久，甚至说呢，有一些人大学过完了，暑假浪费的差不多了，才知道暑假是那么的重要。大家也听说过二八定律啊，这个二八定律就是在任何一组的数字和东西当中啊，不是数字，是东西啊，就是任何事物吧啊，最重要的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大概也只有20%左右啊，其余的80%呢，虽然说是多数，但是都是次要的啊，也就是说，让我们看起来优秀的，往往是那20%的事情，所以我们只需要集中注意力去做其中的一两件事情，就能够收获很多，所以我们常常拿了80%的力量去做那个最难的20%，这也是最重要的，但是有的时候恰恰相反，我们总是花了20%的力量去做了80%没用的事儿，另外那20%有用的事儿一个没做。

话说关于假期这件事儿，我记得我大学四年啊，每个暑假都是不一样的。你看大一的时候时间特别的多，因为除了挣学分没啥压力，问题是暑假也没有学分挣，于是就开始瞄上了下个学期的学分。那个时间咱们主要就是搞学习啊，你听乐天说话你可能觉得特别没文化是吧，啊，其实咱是一个非常有内涵的人，咱不仅有内涵，咱是脱离了低级趣味，你知道吗？啊，只有这样才能把这个段子说好啊。哎，但是我承认啊，也没有那么认真，就是每天抽出半个小时的时间学一下啊，其他时间呢就教教课啊，啊，做做暑期的兼职。之前呢，这个我有很多朋友啊，也会去做别的兼职，比如说什么超市服务员啊、家教啊，甚至说什么模特啊，啊等等的啊，就是我也在想，我也想当模特，毕竟颜值是吧？那段时间就是闲的到处找点事儿啊，感觉跟很多人聊天积累了很多素材，然后有一种醍醐灌顶茅塞顿开的感觉啊，感觉自己呢怎么还不毕业。到大二呢就开始一个人做这个旅行攻略，自己一个人去旅行啊，一个暑假好几个月，选定目的地，查找当地的美食景点，选择酒店，给自己列重点，这必须尝试。当时我们还不流行这特种兵式这个旅行啊，因为感觉时间很多啊。这大二呢两个暑假就见了很多风景啊，从而导致我后来吹牛的素材特别的丰富。你说哎呀你上哪儿哪儿，我说那个地方我知道啊，你说哎天啊你说这个地方好不好，我说这个地方非常非常不错啊。有同事想去玩还问我哪个酒店好啊，哎，不得不说你把你觉得好的东西分享给别人，心里就会有很多成就感，你能够帮助到别人，然后你心里就有很多成就感。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具体暑假怎么过？这个第一个就是目的要明确，你只有清晰的目的才能知道暑假应该干什么，才能够制定好计划，而不是一觉睡到自然醒。这个过程当中你吃完午饭就睡午觉，吃完晚饭你就睡觉，你这些东西你相当于去外地睡觉去了，对吧？第二个，计划要可行，只有可行的计划啊才能够执行到位。你像我这样的，我从来不给自己制定太离谱的计划，比如说严格逼自己以任何一个同龄人的这个作息时间来学习呀，或者是旅行的时候规定自己什么时候起床啊，几点到达目的地啊，什么时候吃东西啊。我觉得你不要自己太逼自己，是不是啊？你这感觉跟上班一样，你知道吗？是吗？这按时这个工作，按时上班，按时下班。但是旅行呢就没有必要这么紧绷，我们完全可以找到一个很舒适的状态啊。当然了，还有这个第三条是什么呀？就是执行要到位啊。很多小伙伴呢今天想出去度假啊，3年过去了还没有去

生成说，我的暑假非常的单调，就是在街道上和兄弟姐妹们或者朋友们一起玩跳皮筋、打石子、泡泡糖、贴纸、溜旱冰、玩滑板，就是没有写作业的回忆，只有在开学前一天挑灯夜战的紧绷感。你一看我们生成兄弟啊，就是80后。你看他玩的这个，是吧？大概我们小时候都玩过，是不是啊？跳皮筋儿，玩泡泡糖贴纸啊，玩溜冰鞋、滑板啊，这多才多艺，还会跳皮筋儿，真的。很多小伙伴一看孩子们放假了，自己也憋不住了啊，就想把这个七八月份呢安排一年假啊，好好出去放松一下。当然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啊，我们就非常的支持，因为我也快休年假了。休假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儿，它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工作，是吧？但是你休假如何规划，我觉得就是今天我们应该讨论的一个议题，是吧？就是如何规划的更舒适啊，更快乐，但是要规划出松弛感。很多小伙伴说了，天啊，我们不规划可不可以啊？我们就干脆我们就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你关键你得去啊，你得动啊。那就我们经常是躺在床上啊，睡觉之前我想去想去这儿，想去那儿，哇太好了，我去这儿去那儿，然后失眠了，失眠了之后呢睡不着觉啊，就去胡思乱想，想去这儿啊，那我怎么玩啊，开心的不得了，终于睡着了，第二天早上下午2点醒了。

0: 14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再生医学被认为是未来医学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那面对创面修复、骨组织的修复等等临床难题啊，作为材料科学和医学的交叉学科，再生医学材料正在为患者带来新的治疗希望。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关注中国造再生医学材料的自主研发之路，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再生医学材料研发机构负责人胡芳。让胡老师和我们聊一聊再生医学材料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这背后的科技创新、研发挑战以及给患者带来的价值。胡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5: 你好，主持人还有亲爱的听众。
4: 胡老师想请您先介绍一下再生医学以及再生医学材料研发的这个重要性以及意义在哪儿？
5: 再生医学和再生医学材料就是理解为什么呢？可能我们生活中啊时时会出现，比如说听说某某人骨折了，那能不能让骨给去再生呢？那有的人呢说我这个脊椎这个受到了很严重的损伤，那我有没有新的这个再生医学去帮助我？还有呢，我们平时切菜的时候啊，可能把手切出了伤口，还有那些炒菜的时候，万一这些油啊把它烫伤了，这个伤口愈合得很好，又没有疤痕，这些呢都是我们所需要的。那有没有这个新的科学和材料来修复我们这个不仅是中国乃至于世界对这个再生医学啊都充满着期待。那作为我们呢这个幸福医生呢，那么这个研究的这个再生医学材料，它就是在逐渐的实现我们这个细胞的能不能跟它打个脚手架，能不能激活这个细胞的再生，能不能跟细胞融合在一起，能不能让细胞听我们的指挥，能不能长出跟以前一样的皮肤啊，一样的骨头啊，牙齿的这个修复啊等等这些方面。所以这个再生医学啊跟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息息相关的。
4: 那听您介绍我们了解了再生医学材料研发的重要性，那其实可能对于普通听众来说，大家不太了解到底什么是再生医学材料，您可以跟传统的医用敷料和植入材料帮我们做个对比。
5: 我们生活中呢有很多这个再生医学的材料啊，比如说像我们生活中讲到，比如像有很多人从螃蟹、从虾壳提炼出

0: 来的这些新型材料是吧，用于到这个人的组织的再生呢、啊、也是在突破。哎，还有的从玉米芯那些也在提炼出来一些新鲜的材料，还有的呢可能是从那些胶原多肽里等等去提炼出来很多很多的这个材料。动物的比如像猪皮啊，像牛的骨头啊等等那些也去提炼出来很多很多的材料。那么就考虑这个材料呢能不能跟人体啊这个融合在一起。第二个呢能不能长在一起。
1: 嗯，
0: 上一个呢长下来这些呢它能不能消失掉。所以我们这个幸福医生就研究了一个我们自己从仿生学一样的，相当于我们就在探索，哎，我能不能还原我们人体，比如说我们这些组织啊，我们的骨头啊，我们的软组织啊，我们的硬组织啊，我们的牙齿啊，我们的皮肤啊，我们的人血管啊等等那些方面，有没有那些成分跟它相同呢？就找到了是我们说的钙，我们说的磷，我们有硅有氧那些等等一些元素。那么我们把这些元素啊相当于一个仿生学的一个模式。那么怎么要把它放到这个人体去长起来呢？我们经常看到那个马蜂窝，每一个马蜂窝里面就一个小房子，里面呢就长了一个那个小的蜜蜂，相互相通也相互协同的一个生命体。那我们那个就相当于呢跟人体啊建立了成千上万个这样的马蜂窝一样的这个小房子，这样一个分子结构。那么促使我们自身呢、啊、我们自己人生的细胞去再生，让这个细胞呢去有序的生长。那么这个有序生长也很重要啊，你像我们身上有很多人受了伤过后、嗯、可能有一个疤痕，
1: 嗯，
0: 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呢？一个是伤口愈合的速度的快慢，第二个呢这个细胞啊它是个无序的生长。那么我们人体呢也是相当于建立了这样的一个网状结构来利用我们这个细胞再生。那么这些再生起来过后，我们的材料它会降解掉，它会消失掉，
1: 被身体能吸收，
0: 对，它要降解掉，它要消失掉，它要促进我们人体啊长出跟自己一样的细胞。所以它跟我们其他的一些传统的再生医学材料，或者说植入到我们人体的医学的材料，就有一定的科技性，有一定的新意性，还有呢有一定的超越性。
1: 嗯，明白了。这个再生医学材料啊，的确听您介绍完有很多的优势。那我也知道其实您投身再生医学材料研发已经有十多年了，就是当初是什么原因让您致力于中国造再生医学材料的这个研究，您的初衷是什么呢？
0: 首先呢，我在这个医学的领域啊，也工作了将近25年，在这个行业里。那么我在做这个医学过程中啊，就是在2008年，我们当时、啊、就买的有这个一个发达国家的材料，就开始来用这个材料延伸出来，来做出其他的产品。当我们的一些产品呢做起来过后，市场销售也非常好，但是呢，这个国家就垄断我们。就实现了这个卡脖子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了，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看很多时候你很好的芯片人家不卖给你啊。所以在这一过程中啊，我们就想那能不能自己组建这个团队来研究这样的科学，来能不能够去实现这个新的再生医学材料的突破。那我们在做这些材料的过程中啊，那些进口的材料很贵，
1: 嗯，
0: 我们以前买那个材料都是380万一吨，买了过后啊，很快
1: 将近400万一吨，
0: 对对，就很贵，
1: 相当昂贵，嗯，
0: 所以这个老百姓呢就用不起。我们自己呢也遇到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困难，这个坚持不下去，因为当时有可能没钱了，还有我们没有研发的条件。那肯定大家都理解为这个再生医学是一个世界的科学，前沿的科学，
1: 嗯，
0: 那我们的团队怎么能实现得了呢？在2016年的时候，就是我当时呢就帮助一个小女孩，这个小女孩才13岁，她就得了骨癌，我就把她弄到这个北京很好的医院去，骨科专家就跟她做手术，我们还跟她募捐募了36万把这个腿保住嘛，结果最终还是被截掉了一只。我们那个时候啊就对我们冲击很大，能不能研究出来，哎，这是世界前沿的，能够去救那些人，不要让那些人去截肢呢？我们要坚定的坚决的去把这个再生医学材料的研究成功。
1: 嗯，正如您刚才聊到的这个案例，那医者

0: 人心，您能看到很多患者的这种痛苦和需求。那么据了解呢，全国每年大约有1亿人存在组织再生修复的需求，比如说慢性难以愈合的创面，还有骨癌、骨折，甚至是小到牙体的修复等等。那么也请您介绍一下您和团队研发的这个国产的再生医学材料，在结构啊、成分设计还有作用机制上有哪些特点呢？
1: 特别是像很多糖尿病这些患者，像我们中国糖尿病的人太多了，很担心得了糖尿病很严重的，他就走路就小心翼翼的。他为什么？他总是担心万一哪里受一个伤，长不起来，他就要截肢啊。
0: 对。
1: 那么还有呢，像现在很多老年人，他有时候躺到床上，他没有这个很好的照顾，这个背口啊那些方面，还有臀部啊，都有时候溃烂，都长出乳疮，各种各样的需要这些新鲜的突破。首先呢，我们这个材料啊，第一，它这个材料有巨大的比表面积。
0: 嗯，比表面积，比较的比，表面的表，这块还得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1: 什么叫比表面积呢？就是说，一个立方体它就有几边有那个面积，我们那个比表面积巨大，一克材料啊，我们那个比表面积都达到了570多平米，甚至达到了900多平米。它是相当于这个国外的一些材料啊，相当于它的这个100倍甚至300倍。那么大家想，那个比表面积对于我们生活中究竟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因为它的接触面就很广，就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撒到伤口上，它跟那个伤口上的细胞接触面就很充分，
0: 嗯，
1: 反应速度就很快。这个反应速度很快，就是医学上它就叫生物活性很强。大众的理解来讲，那你看一克材料都可以覆盖一个足球场那么大的面积，那么在我们伤口上，那是不是它就很快就会跟人体的组织来进行融合？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
1: 第二个核心呢，是我们这个材料放到这个伤口上，就是我们受伤的伤口上的细胞，它马上要活过来，活过来的概率啊，大概是99%以上。是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生活中有时候一受伤过后，这个细胞就会发炎，这个组织呢，它可能就有一段时间就炎症，它就长不起来。有的可能搞得更严重，还要化脓。这个炎症过后，控制住了过后，它把那些细菌灭掉，才能慢慢长起来。那我们呢，就会让它迅速的长起来。比如说我们一个小的伤口，比如说切菜的时候切了个小伤口，然后我们那个药一涂上，它可能这个第二天就全部好了，就长得跟以前完全一样了。所以这些也是很重要的。上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些材料啊，用到这个人体很安全。就是医学上呢，它有一个叫你有没有毒性，你有没有这个生物的相容性，有没有排异。所以我们这个材料，它经过国家药监局的检测，经过很多的认证，那我们这个材料呢，它这个细胞毒性是零级或者是一级，就符合于我们这个国际上植入到我们人体的这样的一个需要，甚至说可以放到做很多开颅手术，有的可能做肝脏切除的手术等等，它就很安全，就会跟人体啊，就是相当于完全会融合在一起，这也是很重要的。上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材料放到人体，你比如说放到骨头里，它可能要3到6个月才能降解掉，那我们呢，能不能就是说用到伤口上10天、几天能不能降解掉？那我们用到口腔方面呢，那能不能马上去修复我们那些牙齿问题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要快。我们现在经过的很多实验来看，包括临床的实验看，跟国外那些对比，那些发达国家的这个对比，我们对那些伤口的这个愈合速度就提高到30%到40%。就比如说一个人住院，他可能住15天，那我们那个呢，可能就搞个几天，对这个患者也早点出院，他减少开支。那对国家来讲呢，也降低了这个医保的支付，对医院来讲呢，他可以治疗更多的人。那么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用途啊，就是在我们口腔。我们生活中说的这个口腔是什么？刷牙膏。你看我们原来刷牙很多都是用的这个清洁性牙膏，就是把口腔啊刷干净。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比如我们生活中有些牙齿，它这个牙齿表面呢，这个有一个牙釉质，牙齿的表面呢也产生了很多很多的洞，所以像我们这一材呢，它都用到这个口腔来修复我们的牙釉质。我们从目前做的这些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包括西安交大那个口腔医院，包括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的做的临床来看，就是我们那个材料用到做成这个口腔，比如说我们牙齿方面刷上去，就会把我们的牙齿的一些很多一些洞啊修复到。那么这些呢，我们做了很多实验来讲，就是让很多很多功能性牙膏都在用，比如说预防小孩的蛀牙呀，我们牙釉质的修复啊，能够让它减少。所以我们这个材料也经过了国家药监局，包括这个国家的标准也是由我们来发起制定的，那么所以这个国家的标准也开始在执行。同时呢，我们这个产品呢也获得了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这个中国的发明专利银奖。

0: 这个专利影响呢，全中国每一年只有60项。
1: 那听了您的介绍，我们了解到，其实这个再生医学材料不仅让患者受益，其实健康人也能用上。那么其实我们还想让您介绍一下这个材料的相关专利技术，就是它的成分，因为它叫再生硅这样的一个材料。那在成分方面，这个专利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首先我们那个成分呢、核心改变了硅和氧的分子结构。那么这个改变硅和氧的分子结构啊，就是理解为呢，这个材料呢，它重组了。那么这个听起来是个什么意思呢？你看那石墨烯呢，它是改变了碳的分子结构。你看碳可以做成铅笔，碳也可以做成金刚石，它就是不同的这个分子结构啊，代表了不同的功能。那我们公司呢，它就改变了硅和氧的这个分子结构，那么它就会让我们这个材料啊有活性。那么遇到这个人体的血液，遇到人体的唾液，遇到人体的体液，它马上跟人体的一组织啊产生很强的亲和性，就进行这个离子啊就会跑出来，比如说钙离子会跑出来啊，这些氧离子会跑出来，它是跟我们人体的组织啊结合在一起。
1: 嗯，
0: 它一结合在一起，迅速都会产生一个网状的结构，就是一个三维的网状结构，像我刚才讲的，像一个马蜂窝结构一样，它就会诱导我们人体的细胞啊，沿着那个网去再生。这个网长起来过后，它迅速还会长出很多这个毛细血管，迅速的在受到损伤的骨头啊、组织啊，赶快建立起成千上万的这样的微型的小公路，而且相当于是个毛细血管，把我们这个人体的这个营养组织就运输过去。同时呢，我们那个还有一定的基因表达能力，它就会实现你长出跟以前基本上是一样的组织啊，一样的形态。所以我们已经在研发了很多产品，比如说用到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有一个用途，就是我们经常在用化妆品，我们的皮肤有问题，这个脸上那个红血丝的感觉，脸上的血都要流下来了，那我们那个对这个皮肤就有很好的修复，它会促进我们那个自己那个皮肤啊，这个胶原蛋白自己的再生。有的皮肤可能有溃烂，有的还有一些红斑狼疮，有的可能还会有些顽固性的这个皮肤的疾病。我们公司做的产品呢，免费的送给那些人，起码他送了20000个人了、那样这个我们说的糖尿病溃烂啊、乳疮那些等等。那么这个材料
1: 是的，
0: 当然它分成了很多类别，是因为它有不同的型号，有不同的指标，有不同的这个临床的应用，也有不同的要求。
1: 我们很多人能用上这样的产品，也因此受益。那其实前面您也介绍了这个研发之路啊，有十几年。那结合您的这个科研实践，您分析就是这个再生医学材料，尤其是我们实现了纯国产，那这个难点主要在哪儿？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的这种失败的时候，或者是突破的时候？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首先，我们在搞这个再生医学的原来呀，我们自己啊搞这个实验。搞了30年都不成功，搞的这个事情都是失败，这个失败肯定就遇到我们需要钱啊，还有得需要人才，还得产业政策对你的一些认同，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曾经也差点想放弃，也很难。我们怎么去突破呢？怎么去超越呢？所以我们那个团队，像刚才讲的，我们做到那些产品的样品呢、开始去让那些创伤啊、小的运用啊改变。你像我们原来用我们第一个产品的一个女孩，她那个脸上啊都是玻璃化伤了，我们那个时候不认识她，她就跑到北京来，她说我要用一下你这个材料啊。她用上后，那脸上那些疤痕呢长好了，这个伤口也长好了，一点疤痕都没有，这些都是在改变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念，坚定我们的决心。后来我们在做的一些产品过程中，我们有可能开始认为你超越这些发达国家不可能了，就慢慢逐渐去改变那些卡脖子的技术，去不断的坚持去实验去创新。所以我们这个材料在配方方面，在生产工艺方面，在催化剂方面，这些设备都是属于非标准的，全部都是由我们自己去一起去制定的。所以在这些过程中，就是相当于重新创建了一条这个新的这个体系，这样一个产线。所以我们自己在北京的平谷，在安徽建那个现在年产1000吨这个产能的这些应用。所以我们在做这个事情是一个坚定的心，一个坚定的信念。为什么说搞一个科研搞一个产品，你就要有这个决心搞成？我们搞成这些产品过后，要在国家药监局去拿到国家的批文，要在临床方面去做很多的报告， 要去在国家卫生系统那些医院药店广泛的应用，都是需要各种的认证，所以我们这个材料经过了400多项权威的认证，经过了10多家临床的报告，那么也拿到了一些批文，国家的批文进入到这个医保。那我们现在还在延展创新的，比如说我们那些我们说的半月板的修复啊，这些严重的这个未来那些骨头的修复啊，包括是肝脏的那些肝的创面啊，肺的创面，那些大脑啊那些组织的创面，创新医学的发展呢、啊，都在带动我们这个材料，我们这个技术在不断的去超越。
1: 就是中国造，我想不仅意味着实现国产，也意味着自主研发和原始的创新。那您这样持续的投身研发，您对这个再生医学材料领域的中国造有着怎样的理解呢？
0: 首先，这个所有现在国内有很多，也有很多先进的技术，这个也有很多先进的产品，当然我们国内也有很多的不足。那么这些所有的技术过程中，就很少去坚定搞那些基础性的材料。你搞出基础性的材料，受益的人呢、啊，他不是说我们一个企业，他受益的这个产业链、这个行业都会受益。第二一个呢，还有很多这个国内和国际的一些精神上制定一些标准，都是由那些欧美发达国家在主导的一些标准。那我们也要有那种毅力和决心去超越呀。我们能不能有世界的标准呢？去定义全球这个中国造的这个高度呢？三一个是产业环境，当然这几年国家对这个新兴材料也很重视。你看今年15/5，国家就把这个再生医学材料这个类别，还有新兴的生物医用材料这些类别，就列为了国家15/5国家战略关键技术、新兴技术、支柱性材料。那么这些是个什么关键词呢？就代表这个国家也在很重视各种各样的材料，不光是再生医学，还有所有的那些材料的研究。
1: 那非常感谢胡老师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那我们想，国产化的再生医学材料发展，它不只是一个新材料的诞生，更是我们的科技创新去回应临床患者的需求，更服务健康人群的一个过程。那从实验室里的反复试验，再到临床中现在的广泛应用，我相信每一步都凝聚着科研人员长期的努力。而且中国造的再生医学材料也在打破一些依赖和垄断，让我们实现自主可替代的这种创新的发展。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琴曾经自己说，任何歌曲只要进他的口都能成为一首经典，这一点很多歌迷都深信不疑。而他的歌之所以经典，除了有扎实唱功，更多是可以让人沉浸下来思考生活，或者去享受生活。
1: 是这般柔情的你，给我一个梦想，

常习惯把幸福理解为有，比如说有车有房，其实幸福吧，应该是无，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无拘无束，无牵无挂。

福建省育儿补贴申领须知。一、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且户籍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二、补贴标准。育儿补贴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对于2025年1月1日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份折算补贴金额。三、补贴申请时限。育儿补贴应当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每年申请一次，未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当年申请资格，后续年度的育儿补贴可继续在规定年度内提出申请，截止时间为当年的12月31日。一、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婴幼儿，应当在出生当年或次年提出首次申请，并在之后的连续2个年度分别提出续领申请。二、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的婴幼儿，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一次，应当在2025年提出；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2次，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提出。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3次，分别在2025年、2026年和2027年提出。三、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在2025年1月1日及以后死亡的，可申领死亡当年的育儿补贴。申领人原则上应在婴幼儿死亡当年提出申请，出生当年死亡的可延至4年。四、申领方式。育儿补贴由具有抚养权的婴幼儿父母亲一方或其他监护人按规定向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申领，申领人是儿童福利机构的，应到机构登记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闽政通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申领。因特殊原因无法通过线上申领的群众，需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五、申领材料准备。申请前请按照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中办理指南所需材料要求，准备好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首页及婴幼儿页、父母婚姻状况、判定抚养关系及领养关系等相关材料。如非婚，需提供个人签字的有关情况说明，说明申领人和婴幼儿的监护抚养关系。相关材料以图片形式上传。

0: 15点整。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2: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4: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截至7日晚，广西全区受台风美沙特影响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截至7日中午，湖北强对流天气已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已紧急避险996人，转移安置246人，救援救灾工作正在开展。7日，甘肃探昌发生山体滑坡，截至当天21时，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剩余2名被困人员。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国防部7日就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答记者问表示，试射实现了预期目标，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8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阿根廷3-2绝杀埃及，晋级8强。8日凌晨4时，瑞士对阵哥伦比亚，这是1/8决赛的最后一场比赛。本场比赛后，世界杯8强名单将全部确定。工业和信息化部7日消息，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5: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8日。
6: 老头，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5: 那你靠啥子续嘛？
6: 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儿子，你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最近啊，这老牌电动车绿源，也陷入擦边营销争议了。打着午休教程的噱头，用黑丝啊紧身短裙搭配猎奇拍摄视角博取流量，电动车反倒沦为了背景板了。事发之后，品牌迅速下架视频，公开致歉啊，处罚责任人，整套应急操作啊娴熟老练。难免让人质疑啊，擦边引流、出事致歉，早已是品牌惯用的流量套路。这套营销呢，本身既违背常识，它又突破底线啊！高跟鞋骑电动车本来就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啊！假借科普名义，刻意制造暧昧镜头，本质是借女性身体吸引关注度，公然违背公序良俗。整场宣传没人聚焦续航、安全、工艺等等核心的卖点，本该正向的产品推广，就彻底沦为了低俗流量的博弈了。令人费解的是，从创意策划、拍摄剪辑到内容审核、全网发布，多个环节层层把关，最后给我把关出来个这玩意儿，是吧？直到网友咱说出现反感的情绪了之前，都没有任何人及时叫停，足以窥见在流量至上的浮躁氛围里，部分营销团队早已经默许擦边引流的投机玩法，只想走捷径快速出圈，全然漠视品牌口碑和正向价值导向。依靠突破底线换来的热度，终究留不住用户的信任啊！深耕行业数十年积攒的品牌口碑，几场低俗营销就可能直接消耗殆尽。与其靠猎奇镜头博取短暂话题度，潜心打磨技术，完善安全设计，夯实产品实力，才是企业长久立足的根本。要说最近几年来啊，这品牌擦边翻车事件层出不穷，但是啊，咱说一个接一个的擦，你看，不断印证出了一个道理，越界的流量终会反噬自身，营销可以追求吸睛创意，却绝不能触碰公序良俗红线。流水线式的致歉补救，那挽回不了流失的消费者好感，更掩盖不了短视的流量投机心态。噱头撑不起品牌长远发展，流量不等于用户口碑，摒弃低俗引流的歪路，把精力投入产品深耕与正向内容传播，守住营销底线，敬畏大众审美，老牌企业才能守住口碑，行稳致远呐。

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清华本科生被公告退学，点燃了全网吃瓜的热潮，网友疯狂的悬疑脑补啊，怎么呢？学生失踪了，还是说手握特权弃读名校了？各类阴谋论是满天飞，归根结底大家把名校滤镜开得太重了。抛开练习留言啊，真相直白简单，学生休学到期拒不复学，校方多方失联，穷尽渠道也无法送达文书，依规启动公告退学流程，没有内幕秘辛啊，更没有特殊身份剧本，最滑稽的是网友无底线的在那块加戏呀、啊。那只要是贴上清华的标签，常规学籍清理就被脑补成特权悬疑大瓜，根源在哪儿啊？那不就是大众过度神话名校吗？默认顶级名校学籍人人趋之若鹜，绝不会有人主动舍弃。很多人把名校文凭神化为人生通关密码，忽略求学本就是双向选择，有人适配不了顶尖学业的节奏，有人另有人生规划，主动放弃学籍，本来这都是正常的个人选择。你说网友你加什么戏呢？你说这都是高校标准化合理操作。近年各大名校批量清退逾期未注册拒不复学的学生，一视同仁，清理闲置学籍是为了节约优质教育资源，落实校规，校方多次催告流程完备啊，早已经是仁至义尽了。当事人退学原因这玩意儿属于个人隐私，你别打听，更没有必要你深挖揣测，你知道吗？有那功夫你好好上会儿班，你赚点钱不好吗？你说全网泛滥的悬疑脑补本质就是大众学历焦虑的一个投射啊，错把文凭名校的文凭当成人生唯一的标准答案了。读书从不是人生的唯一赛道，名校文凭也不是人生万能的通行证，教育从来不是绑架人生的枷锁，入学是选择，退学也是选择。所以别再给名校事件强行加戏了，校规只认规则，不认身份标签，人生成败从不由一纸名校文凭来定论，放下名校滤镜，尊重个人选择，戒掉猎奇吃瓜心态，才是最清醒的处事态度啊。

0: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
1: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2: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1: 啊，你个死胖子！
0: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1: 哎呦，导演，他抢我台词。
2: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3: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近日，上海的鲁先生啊要竞选楼组长，在居民代表会议现场被当场宣读自己早年的犯罪记录。2005年因为诈骗罪被判有期徒刑6年，过往劣迹是直接公之于众，让鲁先生难堪不已，愤怒之下当场报警，警方证实属实并指向维权。鲁先生表示了，随后呢，警方告诉自己案件呢已终止调查，并告诉鲁先生可以通过司法诉讼等等法律渠道维护自身合法隐私权益。此事呢也在网上引发了网友热议，竞选核查信息是否该当众公示，过往前科能否随意公开等等边界问题引发了大量讨论。其实这事儿没啥讨论的，明白吗？因为这个事儿的底线已经非常的清晰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前科可以核查，但是绝不能当众处刑。很多人就搞混了这个政审和公示的边界啊。社区竞选做资质筛查完全合规合理，但是核查权限不等于当众曝光啊，政审审核也不等于全员游街公示。什么意思？你应该在事前，你比如说你能递交，必须得递交这个无犯罪证明，你看不就卡死了吗？对吧？法律留存案底是用来限制高危从业资格，不是拿来公开处刑、终身贴标签的。犯错他已经付出了代价，不能一错终身烙印，对吧？惩戒有期限，污点不该伴随一辈子。程序正义从来不是把普通人的过往黑历史当众拿来示众啊！合规筛查，守住门槛，保护隐私，守住人心，赎罪完毕皆是普通人，随意公开前科那才是触碰了法律边界呀。再来说这个四川南充啊，近日一女子逆行之后啊，在路边咔嚓来了个违停，干啥呢？拿酒瓶在那块摆拍视频啊。随后呢，南充公安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啊，因为呢他把视频还给发出来了。于是乎，很多网友在那视频里面直接就艾特了南充公安，说那意思来活了啊！南充公安也提醒大家了，马路不是私人秀场，莫拿安危博流量啊！他说现在啊，这网红为了流量，你是真是百无禁忌啊！这是把公共道路当成了个人摆拍秀场啊，违规占道、逆行停车，哎呦我！顶着交通安全风险博眼球赚流量，被罚纯属活该，一点不冤。奉劝各路流量网红分清底线啊！公共道路属于公共资源，首要职责是保障通行安全，不是供你网红摆拍炒作的布景板。流量固然诱人，但是永远凌驾不了交通法规和公共安全。最讽刺的是啊，明知违规还要现场摆拍，知法犯法，性质更加恶劣。为了一点短视频的热度，无视交通秩序，危害过往车辆行人安全，典型的流量上头，三观跑偏。流量要有边界，出圈不能越界，靠违规冒险博来的热度那全都是脏流量。记住了，马路不养网红，法规不惯巨婴，博取流量的前提是守住规矩和底线呐。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哎呦，魑魅魍魉我笑哈哈，
2: 哟哈，
1: 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了，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3: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的就是上海那位鲁先生啊，竞选楼组长，结果呢啊出现了这个之前的犯罪记录被当众宣读啊，微信平台。

台光的影，他说啊，不公布怎么让别人同意他不能参选，会让别人认为是黑幕啊。不过可以更加委婉点，比如说加一条需要提供无犯罪证明。哎，对，就是这个呢。首先啊，就是我觉得很多网友的想法呢，我能理解，是吧？因为呢怕有顾虑，但是呢，就是当事人的这种当时的这种感觉，愤怒了，我也能够理解啊。因为你这玩意儿，你被对当公众当众公开处刑，这玩意儿谁能受了啊？这玩意儿。对吧？所以这个问题就出在啊，你选这个楼组长之前准备的不充分。应该是什么呢？但凡能够参选的，必须得递交无犯罪证明。从源头，你看这种尴尬局面彻底的就没有了吧。七楼的牛就说了，自己安静生活，别人管不着你啊。你有犯罪记录，竞选涉及公共利益的啊，当然要公布。那不对啊，公布这玩意儿就触犯法律边界了。就是你的这个思维逻辑啊，我是能理解的，但是这玩意儿说你这个法律不允许。还是那句话，是吧？就是犯错已经付出代价，不能一错就终身烙印，对不对？就是赎罪已经完毕，那就是普通人。但是你之后你随意公开每个人的前科，这就是真的触犯了法律边界了啊。再来说这个女子违停拍视频，交警出手了。哎呀，这好事啊，这是。微信平台罗曼骑士就说了，姑娘啊，少发朋友圈啊。他发的不是朋友圈，他发的是个人是那个媒体账号。冲锋车就说了啊，但凡换个方向，罚单都能少吃两张啊，那也不行啊。是你换个方向是不逆行了，但是你违规停车不行，对吧？你不仅违规停车，你还在车前面干嘛？这一顿比划的那块儿。这位朋友叫做博大欺客，就说了啊，说这个装可以啊，但是不能违法哈。关键是现在很多人就整不明白装的度在哪里嘛，对不对？一不小心这不装过头了吗？好家伙，给自己装进去了。这位朋友叫做猫仔，我又回来了。他说网红就不应该存在，你看，不要这么极端，对不对？又不是所有网红都这一个奏性，是吧？那不也有很多正能量的博主，对不对？指引我们前进吗？不是啊。所以别一上来这么大力气，是不是？大棒子一轮啊，网红就不该存在。这位朋友叫做雪莉留香啊，就说了，这种拼流量的行为太不可取。说实话，真的想不明白这些人是脑回路怎么回的。你找个没人地方，咱说你爱怎么摆怎么摆呗，对不对？你只要不冒犯善意，不消费善意，你整个你爱咋装咋装。你别说一个酒瓶，你整12个酒瓶都没人管你。但是你跑马路上面还逆行，完了停车，完了夸夸一顿拍你，你这不哎呀？你自己不拿自己生命当回事儿，咱说你不管路上的行人了。这要是哪个路过的司机，因为你在那块比比划划的，咱说注意力一不集中，叮当来了个响，你看看。你说他倒霉不倒霉呀、啊？你说说。所以记住了啊，就是马路不养网红，法规不灌巨婴。得取流量的前提一定是守住规矩和底线，不然的话，我跟你说啊，手镯伺候啊。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微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

只会和不同的声音共存，我不同意你的说话内容，但是我维护你说话的权利。学会和这个世界和解，和自己和解。我们接下来继续跟着音乐向前看。

0: 16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将组织开展2026年度公平竞争审查抽查，整治内卷式竞争。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国家医保局发布风险提示，某进口原研药企业提交所谓31家医院、78名医生联署的专家建议函，试图影响集采定比。经查证，80%以上专家签名不真实。国家医保局郑重提醒广大医药企业，切勿采取违法违规手段干扰集采。近日，日本瑞宝丸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赤尾屿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中国人民银行7日更新的官方储备资产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中国黄金储备为7544万盎司，较5月末增加48万盎司。中国央行已经连续20个月增持黄金。针对安某男，网名南京路宝宝总，编造传播涉及上市公司中公教育的虚假误导性信息，证监会决定对其立案调查。近日，中国足球协会发布消息称，该协会关注到网络上近日出现关于佛得角邀国足踢友谊赛被婉拒的信息，经核实，该信息为不实信息。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7日通报7起今年上半年于菲律宾发生涉及中国公民的绑架案情况，提醒在非合理不非中国公民树立自身安全意识。当地时间7日，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

定要知道，真正让自己走远的是自律、积极和勤奋，而不是靠着透支的身体、小聪明和老天爷给的运气一直取巧地活着。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Everybody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现在看到一些小朋友，我都会告诉自己要尽量对这些孩子好一点，让他们在小时候尽量的快乐，因为长大以后他们会遇到很多痛苦，那个时候小时候的快乐就会成为他们最美好的回忆和安慰的。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0: 每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人参与你的生活，所以要主动洒脱地和那些不合适的人说再见，别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不值得的人身上。你又不差，好好珍惜懂得彼此的人，对即将到来的人充满期待与热忱，这才是人生。
1: 卖力地为你唱寂寞人情歌，慢慢地步入你的星座，故事情节总会

果你不小心陷入了抑郁情绪，千万不要懒，一定要逼自己做一些改变。小到擦一下桌子，洗一个澡，再到可以去跑步或者出去旅行，改变环境。总之要记住，千万不要一直躺着刷手机啊。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17点整，
1: 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2: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4: 7月7日晚，广西举行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截至目前，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7月7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的问题时，毛宁表示，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紧张。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鸿渭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决定给予方鸿渭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7月6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多处水库发生险情，横州市六兰水库坝体出现缺口，水库下游多个村镇受淹严重。7月7日中午，抢修人员抢抓雨歇窗口期，大型机械轮番作业攻坚清淤，全力打通抢险生命通道。近日，河南驻马店一女子称，家中近70克黄金被15岁儿子偷偷卖了，卖了1.9万多元，钱用于吃喝玩乐。黄金回收店相关人员说，他是以成年人身份登记的，但我方确实未核实身份证，承认有过失，只收了17克多，可以退回。一句打车去拉萨，一辆山城标志性黄色出租车，7天沿318川藏线西行2506公里，计价器直接打到9999.1元封顶。近日，重庆博主李耀德打车进藏的短视频引爆全网，斩获超2000万点赞，成功拿下西藏文旅50万元宣传奖励。记者专访随行的两位重庆的哥，揭秘旅途中的坚守与温情。
5: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私封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各位啊，坐稳扶好，收起小桌板，打开您的遮光板。最近啊，我看到一条热搜啊，看的人血压上涌，直冲云霄啊。标题是这么写的，说机票比高铁票便宜，最便宜的暑假它来了。哎呀，我当时一个机灵啊，各位。今年啊，7月1号，2026年暑运大幕拉开了，平台数据直接给人整不会了。近一周暑期机票预订量环比暴增1.2倍，为什么呢？便宜，便宜到什么程度啊？数据显示，7月1号到7号，国内机票预订均价同比低了近20%，40/50，那相当于白送你一张啊！我举例子啊，北京飞鞍山啊，辽宁鞍山、太原、长春、泉州、大连这些航线啊。裸票价格低于300，啊，就是这火锅钱嘛，对吧？我告诉你啊，北京到宁波一家三口往返坐飞机不到1000块，坐高铁多少钱呢？1400。哎，你看你省下来的钱，你落地到宁波吃顿海鲜就够了，对吧？哎，看到没有？这个就叫倒价格倒挂。以前呢是高铁倒挂飞机，现在是飞机倒挂高铁，哎，也属于倒反天罡了。那为什么今年这么便宜？专家说了，有三大原因。第一呢，暑运航班加班加多了。7月上旬，中小学还没放假呢，家长们还在上班，啊，这就导致了第二个因素，就是航班多，但是客流少。第三个因素呢，国际油价的回落，油价一降，这机票呢

自然它就便宜了。所以结论是啥呢？七月第一周和八月最后一周是整个暑期最佳的捡漏期。以前大伙一放假，不是上三亚看海，就是去丽江发呆。但是今年不一样了。数据说，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是三线及以下城市小机场的同比增长超过40%。他们坐飞机去哪儿呢？西双版纳啊，博尔塔拉、安顺、伊春、长白山，对吧？有些地方我都是现查地图我才知道在哪儿。年轻人啊，为了拍上一张照片，能坐3个小时的车，在山里等一场日落。那至于这趟旅行花了多少钱，别问，问就是为情怀买单。另外还有秦皇岛，秦皇岛野生动物园等景区门票搜索量同比暴涨超过10倍，十倍啊，朋友们，这个暑假动物们都得加班了。那么问题来了，去这些小城市玩，怎么玩才过瘾呢？答案是自驾。今年暑期租车订单同比增长近60%，伊犁自驾热度增长了6.5倍，领跑全国呀！而且平台免去了异地还车费，能够一路 ETC 畅通无阻啊，非常贴心，就差给你配个司机了。但是呢，今年也有些变化，暑期亲子家庭占比达到45%，多孩家庭比例提升了。以前是全家围着娃转，现在呢，95后父母自己还没玩够呢，啊，他们不想当保姆，也想有属于自己的快乐。那怎么解决？酒店推出了托管服务，孩子上午去冲浪、去爬树、摘椰子，啊，爸妈干嘛呢？去逛街、喝咖啡、做 SPA。你除了羡慕嫉妒恨，还能怎么办呢？赶紧订票啊！怎么办呢？最后咱们看一下出境游，泰国重新回到了出境游榜首。进修式旅行在年轻人中走红，在被称为世界兴趣班的清迈，120块就能上一天烹饪课，啊，估计连学炒菜的锅都抢手了啊。而入境游这边呢，也是让人意外，外国游客也开始往咱们中国的宝藏小城跑了啊，大同、敦煌、延吉，国际航班量也是翻着翻的涨。最夸张的要数希腊。来华游客同比激增了9.5倍，咱也不知道希腊那边怎么突然间就这么稀罕咱们啊。那景区也变了，以前是动物园、海洋馆、游乐场，今年是工业旅游，什么汽车工厂啊、造船厂啊、科学探索，搜索热度暴涨230%。你回来问孩子，你看到汽车是怎么造出来的了吗？啊，孩子非常兴奋，看到了，看到了，我长大了一定要，我要开挖掘机。

我突然间想到一事儿，我前两天买了一身睡衣，穿了几天之后，我发现那睡衣啊质量特别差，而且还是个大牌子的。然后我就给他们差评，因为我平时啊，就买东西我都很少评价的啊，评价的话呢，一般也都是给好评，差评我真的很少给啊，除非实在实在是忍不了。他们这个睡衣我就属于那种实在忍不了，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你穿一个睡衣，好像衣服里边给你塞了那个仙人掌。扎得慌，哎呦我天哪，就不光是一个地扎得慌，浑身扎得慌，一翻身就不得劲儿。然后就给他们评论了，我刚才就感觉不对呀、啊、我说我那么长篇大论的评论叭叭叭的一顿输出，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呢？好像往河里边扔了一个石子，蹲的一下就沉底了。然后刚才我翻出了一下我那个评论，我发现我给了人家超赞的好评，就内容虽然是差评，但是我点了好评。我估计商家看到可能也会觉得有点左右脑互搏，这不一根筋变成两头堵了吗？虾米哥问哪个牌子，这节目里边不能说，不能说，不能说，不好不好不好，你私信我吧。

最近啊，演员张凌赫在一档综艺里边自曝，说他最近去做体检去，做了过敏原检测，结果发现啊，鸡蛋过敏、蛋糕过敏、啤酒过敏。你听听啊，这哪是过敏原检测呀、哎？他把人类的那点快乐都给扣没了。一个成年人早上吃个水煮蛋，中午同事过生日切个蛋糕，晚上加班来杯啤酒，他说不行不行不行，我都过敏。张凌赫是无锡人啊，无锡小笼包各位都知道噻，他还在节目里边亲手烹饪小笼包，然后自己不吃，为什么呢？小笼包里有鸡蛋。旁边的人估计心想，这哥们儿你这过敏清单就比我购物车还长啊。以后聚会别人点单都是老板来箱啤酒，一盘花生，一份小炒肉，张凌赫给我来杯白开水谢谢。他说过敏的时候啊会有鼻炎，身上会起红疹，而且啊要命的是他不是从小就过敏，他是最近才发现的。医生说啊这叫迟发性过敏，是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把你的免疫系统给搞乱了。这个时候呢他身体里的免疫系统一看，哎好家伙，主人你这么折腾我是吧，那咱俩谁也别想好过。然后就奔巴的开始打喷嚏起疹子，两眼发黑，最后倒在地上。你们可能觉得这么说夸张，但医生说了，严重过敏会引发过敏性休克，血压骤降，必须立刻上医院。而且朋友们，医生还特别指出，像演员这种职业生活不规律，经常熬夜劳累啊，张凌赫听完的内心想，那你念我身份证得了呗，你这真的，我听到这儿我就很紧张。有一回我连续两周加班，每顿我都靠外卖续命，结果有一天我吃了一口芒果，我嘴肿了。然后后来去一查，这人也说是过敏。另外专家还说了，说食物过敏的常见表现是皮疹，然后呢是全身性荨麻疹，口周红肿，严重的时候呢还可能呕吐、腹泻，甚至过敏性休克，啊，你就赶紧上医院吧。那么问题来了，过敏了怎么办？医生的建议是，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规律作息，避免熬夜，少劳累，忌辛辣，就是让你当一个养生达人的。医生还提到了脱敏治疗，什么叫脱敏治疗？就是让你一点一点的接触过敏源。比如说从一小口鸡蛋开始啊，慢慢的让身体适应。但是专家也提醒了啊，说千万别在家里边自个儿瞎搞。有网友说自己吃花生过敏，但为了省钱自己买了花生酱开始自我治疗啊，结果刚干了一口进医院了。而且医生说啊，脱敏治疗的疗程很长，因人而异，有些人半年他就好了，有些人可能得好几年。你们能想象吗？以后朋友过生日啊，张凌赫举着一块蛋糕深情地说，说这口蛋糕我准备了两年。朋友们以为他在表达友情，实际上他是在汇报治疗进度。所以说朋友们啊，从现在开始好好睡觉，规律作息，少吃辛辣刺激，远离过敏源。不然以后别人请你吃饭，你点菜单的时候你只能说，你张凌赫过敏清单啊，给我来一份。服务员说啊，那、啊、张凌赫那我知道是啊，你是要碗白米粥是吧？啊，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儿，刷起来。
1: 南北大事儿，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看这个球员们这个拼搏奔跑啊，这雄性的能量啊，哪个猛男没有一颗少女心呢？嗯。

平时在工地上马路牙子上风驰电掣的钢铁巨兽突然间穿上了一条粉色的蓬蓬裙，哎呀，那画面也太美了。有网友拍到视频说，这车啊在路上跑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车主家里边肯定有个小公主。这剧情我很熟啊，跟那个偶像剧里边男主角说我买飞机是为了接你下班一样。这消息一出，网上的评论都炸了锅了。有人说了，是人家刚满18吨。你听听啊，这要是公主，那得是钢铁公主吧，体重能压垮一座城堡。这要是参加舞会，那王子得开叉车来接她。啊，以后女儿又开家长会了，这辆在逃公主往门口一停，哎呀，小姑娘一脸傲娇，对幼儿园同学说，我爸爸给我买的玩具车能装18吨呢。还有网友说坏了坏了，你这玩意儿就不该发出来，我闺女看着你这车之后啊，天天跟我磨着说让我给她买啊。我劝你大哥咱冷静点啊，买这车可能没问题，你家得先有个工地啊。之后呢，有记者采访去了，这车呀属于河北某一家公司，公司负责人刘凯先生说，这车呀是老板给家里女儿买的，公司最近正好换电车，得多买了一辆，顺手就刷成了粉色，贴了版画。啊，你看这逻辑是不是有点问题？那要是家里有儿子呢？喷奥特曼。其实咱们可以更大胆的一点想，为什么一定是为了女儿？难道不能是老板自己喜欢粉色吗？如果老板喜欢蓝色，是不是可以叫阿凡达号？而且人家还强调了，说这车呀不是空壳子，已经备案了，公司100多辆车，就这一辆是粉色，就像是在一群威猛先生中间突然混进了一个 Hello Kitty。 那为什么不能把100辆车都涂成五颜六色，印着 Hello Kitty， 贴着皮卡丘呢？哎，这就是反差萌的最高境界。但这引发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它到底参不参与生产？而负责人说了，说这车啊花60万买的，不参与生产投入就太大了啊，所以肯定是要投入生产的。为此你们想象一下啊，一个穿着白衬衫打着领带戴着手套的师傅，这边工头一喊罐车过来倒料啊，司机缓缓打开车窗，稍等我补个妆哈。烈日下工地上，一辆粉色罐车轰隆隆开进来，司机老张下了车，从兜里掏出一块湿巾带香味的那种，仔细擦拭着车身上的污渍。公司说啊，这辆车火了之后呢，确实有很多小姑娘找他合影，但是业务量啊并没有增加。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个的大伙都喊着来看公主，结果一听说是要卖混凝土的，我们家又不盖房，算了，发朋友圈得了啊。你想想，如果哪天路上跑着粉色挖掘机、粉色推土机、粉色的塔吊，我们还会觉得稀奇吗？那画面实在是太美了。粉色的吊臂上挂着气球，工地上一边挖土一边放着来了一个来一个。不过话说回来啊，如果以后我女儿看到这车啊，我也得咬牙切齿的说，给你买一辆玩具的好不好啊，要是有这60万，我先给自己买辆新能源，然后刷成粉色哄她。近日，上海三名犯罪嫌疑人屡次来到嘉定某地下车库啊，拆卸了一辆100万元豪车零部件并变卖。民警接到了辖区居民姚女士报警之后呢，立即展开了调查。民警介绍说呀，地库现场是一辆红色的豪车，车门和轮胎都已经被拆卸得很明显了。三名嫌疑人分工明确，两名负责拆车，还有一名负责人望风。他们把车辆的零部件盗走以后呢，由望风的嫌疑人进行销赃。三人陆续来往了十几次。民警调查发现啊，两个嫌疑人本身就是从事汽修行业的，对于拆卸汽车零部件非常熟悉。他们每次拆卸完之后呢，都会把车辆的车衣重新召回，来达到引人耳目的目的。目前三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盗窃罪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有些车呀，零整比高，拆了再卖，比卖整车都贵，这是行家。

最近有网民在发布题为高考估分715查分299女孩称试卷不是自己的这篇贴文，相关内容经过网络传播之后呢，引发了部分网民的关注。据绵阳市网络举报联合辟谣平台消息，经四川绵阳市教体局核实，该内容纯属谣言。为了确保核实结果严谨准确啊，绵阳市教育考试院向省考试院进行核查确认。经查，绵阳市并无网传姓名为周某和的高考考生，也没有对应299分及相关单科成绩的考生记录。同时，贴文当中提及的考生调阅电子答卷、对比笔记、核查成绩等行为，均不符合高考成绩复核、答卷核查的官方规章制度与正常流程。综上，该网民刻意发布无中生有、捏造虚假信息、肆意炒作涉高考的不实话题，严重恶意抹黑高考招生考试公平公正秩序，误导广大网民，扰乱网络舆论环境。警方温馨提示广大考生及家长，请务必以各地教育部门发布的官方信息为准，通过正规渠道查询高考成绩，了解招考政策，切勿轻信转发各类未经证实的网络传言，自觉抵制涉考谣言信息。考前上清华，考后新东方，那答题卡是拿脚踩的呀，才能差距这么大。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重组乙型肝炎疫苗乙肝疫苗的使用说明，可预防疾病乙型病毒性肝炎，接种对象及剂次按零至一至六个月程序共接种三剂次，其中第一剂在新生儿出生后24小时内接种，第二剂在1月0时接种，第三剂在6月0时接种。补种原则：一，若出生24小时内未及时接种，应尽早接种。二，对于未完成全程免疫程序者，需尽早补种，补齐未接种剂次。三，

0: 第二季与第一季间隔应不小于28天，第三季与第二季间隔应不小于60天，第三季与第一季间隔应不小于4个月。
1: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30、17:30重播。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2: 掌声一响，王静开讲。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呀，和住酒店关注度很高啊，关联度也很高。你看呢，这暑假来了，很多朋友啊，相信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也有这样的打算啊，计划带孩子要出门去旅行，你总得住酒店吧。最近呢，重庆的一家连锁酒店啊，就直接掀翻了行业几十年的老规矩，推出了24小时退房制，几点入住满24小时咱再走，没有所谓的什么会员门槛呀，也不加延时费，淡旺季全部都通用。这个信息一出啊，评论区几十万网友那是集体鼓掌啊。有人留言说，哎呀，终于等到这天了，再也不用凌晨3点入住了，睡6-7个小时就被催着退房，哎呀，太烦了。相信各位啊，你肯定也有类似的感受。不知道在座的大家，你有没有被催着退房的经历？哎，大家想一想，好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酒店行业就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中午12点退房啊。你如果是会员，能够给你延长到下午2点钟退房。那经常出差赶这个红眼航班的朋友啊，最有发言权。深夜的高铁，凌晨落地的飞机，哎呀，这好不容易折腾半宿到酒店，1-2点才办好入住，人困马乏，那只想倒头就睡啊。结果呢，还没睡踏实呢，中午前台准时打来电话，温柔提醒啊，这位顾客您好，距离退房只剩半小时了，超时呢就需要加收半天的房费。得花一整天啊，全款住的房子，实际住呢，哎呀，这算了算也不到10个小时，这买卖怎么算都是咱自己亏得离谱啊。大家别觉得自己只有你是这样的情况啊，有数据支持更扎心。我们来关注一组数据，去哪儿网去年发布的出行报告显示，国内每年有超过1.2亿人次会在凌晨1点到4点入住酒店，其中呢，80%多的旅客都踩过这个坑，有将近80%消费者直言这套计费模式不合理。那同样一间房，下午2点入住就能舒舒服服的待22小时啊，我凌晨入住只能短暂歇脚，花一样的钱享受天差地别的服务。说白了，这就是典型的消费不对等啊。也有人可能会替酒店辩解了，说哎呀，这个12点退房啊，还真不是故意为难客人，早年定的这个规矩呢，是为了方便保洁统一排班，集中2小时打扫客房，最大化的周转效率。这放在10几年前交通单一，大家白天出行的这个年代啊，确实说得通。可是现在呢，时代早就变了，现在高铁航班24小时运营，深夜自驾、跨城出差成为了大家生活的常态啊！大家的出行时间早就碎片化了，酒店呢却死守着几十年前的老惯例，本质上就是行业便利优先、消费者体验靠边的固化思维。这么多年了，这酒店呀也不是完全没松动的，其实不少门店都推出了延时退房，但套路多到让人头疼啊，看都看不懂。想多躺2个小时行，你要么充会员升级，要么额外花钱，要么赶上什么限时活动你才能有机会，门槛那是层层叠加，诚意少得可怜，最后反正还是想让你加钱呗。一边是酒店行业疯狂内卷，装修价格卷的那叫一个头破血流，一边是最基础的服务公平视而不见，我宁愿在价格上互相压价，我也不愿意在这些细节上多为客人着想。相比之下，这次24小时退房制之所以能全网圈粉，核心还不就是真诚吗？

0: 没有隐形套路，把本该属于消费者的24小时居住权益完完整整的还给大家。很多网友啊，看完这个新闻，第一反应都是叫好，但是也有不少酒店从业者却在线吐槽啊，说哎呀，你这24小时呢，谁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呢，就担心这样灵活退房会打乱保洁的排班，客房周转变慢，直接影响营收。实话实说啊，从业者的这份顾虑呢，我们也完全能够理解。不过从报道来看，这家率先试水的连锁酒店用实打实的运营数据打消了大家的忧虑。推行24小时退房之后呢，深夜订单的转化率直接提升了35%，全年整体营收上涨了12%，真正做到了口碑和业绩的双向丰收。其实道理很简单啊，从前呢，中午12点所有人扎堆退房，保洁忙到脚不沾地，客房挤在一起打扫，客人呢还要排队等候入住。现在呢，退房时间分散了，高峰客流被完美的分流了，保洁也不用短时间超负荷工作了，客房清扫节奏啊也更加均衡，运营排布反而更合理了。最关键的是什么？在酒店同质化严重的市场里，人性化服务就是独家竞争力。现在大家能够感受到啊，市面上的酒店基本上千篇一律，装修呢大同小异，价格差距也不大，消费者选哪家拼的不就是贴心程度吗？24小时退房做成常态化福利，不用花钱，不用凑活动，这种差异化优势能够稳稳地留住回头客啊。如果是住店的客人，再也不用掐点赶行程，退房之后呢，还有充足的时间能够逛街吃饭，这看似是牺牲了短期客房周转，实则稳住了长期客源，是细水长流的经营思路。那放到整个消费大环境，我们再来看一看，24小时退房走红，从来不只是退房时间改动这么一个简单动作，背后其实是大众消费观念的巨大转变啊。早些年大家出门住酒店，哎呀，只求那有张让我能够落脚的床就行了，满足我的基础的刚需就行了。现在不行了，现在大家更看重体验感，更在意消费的尊严，也不愿意再为行业的老旧惯例来买单了。那谁规定啊，以前的规定咱就不能改一改呢？是吧？消费者现在是非常有话语权的。长久以来呢，服务业总是陷入到一种误区啊，把固有惯例当成不可以改的、更改的这个标准答案。酒店的24小时退房制，这不是恰恰就给了整个服务行业上了最生动的一课吗？真正的竞争不是拼低价、拼装修，而是拼诚意、拼尊重。听了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如果各位啊，你们家就是做这个酒店行业的，你或者就是酒店行业的老板啊，大家伙儿不用我说吧，知道该怎么做了吧？啊，期待能有更多的服务业打破固有的套路，放下行业惯例的傲慢，多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这样不仅不会影响自己的周转效率，还会让自己的业绩有一个不错的提升。好，国生开讲，不得不讲这个环节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我们进入到的就是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莽撞。莽撞这个词儿算是个常用词儿了吧？生活当中呢，咱们难免啊，偶尔有莽撞。比如说这几天，有人手机里呢就突然收到这个税务的补税通知了，短信、个税 APP 的消息轮番来啊，哎，好多人看了之后呢还不怎么上心，甚至有的呀随手一划就当成这个垃圾消息了。还有人呢就抱着鸵鸟心态，觉得不搭理，拖着不脚，时间一长呢这事儿就能糊弄过去了。只能说呀，如果大家这么想，那就莽撞了。因为经济日报就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个税汇算不是走个过场，该补的税款一分都躲不掉。别觉得金额不大呀，大家就觉得哎呀没事儿，无所谓啊，拖着不补可不是小事儿啊。首先是会产生滞纳金。

拖一天，那就多一笔额外的开销，白白往里扔钱啊。其次呢，逾期不补缴，相关记录会纳入到个人涉税信用，以后如果大家再去贷款办业务，都有可能受到限制，这是实打实影响自己的征信。如果大家听了我们这期节目啊，哎，你往前回忆一下，好像我前两天是不是也收到了这么个信息，我没当回事儿啊，你再回去翻一翻，不管是从个税 APP 里面看到的这个消息，还是短信有的这个消息，大家都仔细的仔仔细细的去多看几遍啊，因为收到提醒别假装看不见，打开个税 APP 咱们核对清楚，该补缴的抓紧操作，事实反复证明啊，在税收大数据面前耍任何的小聪明都如同纸里包火啊。

今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今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部分走地鸡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可能会出现土鸡蛋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也缺乏必要的检测条件。

0: 而商业养殖的鸡不仅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经过严格规划，而且还会对鸡蛋进行检疫，所以质量会更稳定可靠。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1: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2: 寻枝摘叶，不见远山，长风万里，方有气象。博声开讲，在思想的世界登高望远，穿过表象找真相。
3: 今天跟大家说到关键词莽撞。再来和大家说说陕西宝鸡呢，有一家口腔医院呢，真是把莽撞这俩字儿啊焊在招牌上了。怎么回事呢？有一位心梗病史的老人，他呢是跑来看牙的。好家伙，医生上来直接规划一次性拔牙12颗，同步种10颗，听着吓不吓人？大家伙，我都不是牙医，各位听节目的各位啊，如果你也不是相关行业的从业者，你听到一次性拔12颗牙，同步种10颗，你是不是都觉得这医生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但凡有点常识，咱都知道吧，拔牙还有种牙都属于有创手术。有心脏基础病的老人，身体的耐受度本来就差，一次性你动这么多牙齿，出血、感染、刺激心脏，随便哪一项出事儿，那都是要命的风险啊。那正常人分批治都得循序渐进，到这家医院好，那直接给咱搞个一站式全屋翻新啊！那我觉得这根本就，这什么医生啊，这眼里怕是只看见种牙有这个高额收费吧，压根儿没把老人的心脏病史放在心上。这个事情曝光之后呢，当地的卫健委表示了将顶格处罚。哎呀，我觉得顶格处罚就对了，治病救人底线全丢，只盯着钱包，这说的不好听点，就这样的人你就别开医院了。那万一老人家出什么事儿，你这家医院你还做得下去吗？哎呀，就这种医生都不知道怎么想的。今儿我们的关键词是莽撞啊。下面这个事儿呢，哎呀，你说巧不巧，也发生在陕西，不过比起来呢更莽撞。说是前几天呢，陕西渭南一个9岁的小女孩呢，在自家小区的电梯里呀，因为夸赞女子的自行车好看，并且伸手呢触碰了一下车把手，被这个车主啊当场扇了一耳光，回家脸肿了。哎呦，这才被家长发现了。根据女孩描述呢，说这个孩子啊，当时她乘电梯的时候就说看到了这名女子的自行车，随口说了一句哇好漂亮呀，然后上手摸了一下这个车把手。当时呢女子的车手里呀还拿着钥匙，她就突然一下就扇了孩子的脸。你说这个小孩子好奇心重，看到喜欢的东西摸一下是再正常不过的童真行为了。你就算这位车主介意啊，你不喜欢别人碰你的车，你完全可以好好说话好好沟通嘛。你说多大点事儿啊，至于当场动手打小孩耳光吗？报道说了啊，警察叔叔已经出面了。你看这事儿闹的，你这年头随便打别人一耳光，而且还是打小孩，你觉得能够轻轻松松就过去就没事儿了吗？你这是什么车呀？啥做的呀？金子的呀？哦，还摸不得。所以就这件事儿，在网上呢是激起了千层浪，很多网友说这是谁呀，就这种人都不配做我的邻居。再来跟大家说一件事儿啊，平常大家去买东西就少不了上秤称重啊，可是现在呢有一种秤叫遥控器秤啊，这我给它起的名儿。为啥呢？因为它呢靠一个遥控器就可以控制了，这个按键一按，哎呀，重量那不是随心就改吗？根据最近央视的报道，这个违规秤啊在线市场使用场景呢，已经从农贸市场零星的缺斤短两转移到了比如说像这个废品回收啊、黄金回收啊、大宗货品的这个地磅称重等等这些交易的领域了。作弊手段呢现在也更加隐蔽了，源头生产线下售卖呢是环环相扣。有销售人员啊就向记者演示了一下，你看我告诉你啊，你通过这个按键上 A B C D 地啊，就这四个按键能轻轻松松的，你看屏幕上想显示多少斤就显示多少斤，实现加减啊或者清零都可以，快速啊，你就马上 ABCD 这几个键就转换了，只不过你这几个键你千万别让人看着啊。耍小聪明改秤作弊，贪心有余聪明不足啊！你说做人做事儿，诚信啊才能走很远，你这么莽撞的，你买一个可以作弊的秤，你就算能骗几个人，你能骗多久啊？啊，我大家买回去的东西我未必不会手拎一拎啊，你差太多太离谱了，你说这样做生意，我就想问问大家，你晚上啊你能睡好觉吗？你良心你能过得去吗？好，各位讲状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稍后的热点快评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2: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3: 国声开讲，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快评。最近呢，有网友关注到啊，中国工艺美术馆举办的艺术展上，一尊国家一级文物的菩萨像，从造像下方能够看到 TCL 广告等内容。青海省博物馆工作人员回应说，网友看到的 TCL 广告字样啊，是一张报纸。这款菩萨像呢，2000年左右从寺院移交到博物馆的时候呢，文物的这处啊就有这张报纸了。因为菩萨像封底损坏了，为了防止里面的香灰还有百香等物品呢掉落，僧人呢就用报纸封住。工作人员也解释了，说那个时候我们的条件没有那么完善，没有海绵、无酸纸等等这些包装，用报纸啊是很常见的操作。 TCL 呢此前也回应了，公司从未授权或参与在这次文物展陈当中放置任何品牌标志，始终敬畏历史文物。一张旧报纸引发热议，背后是公众的文物保护自觉。现在真相浮出水面，这不是商业植入，而是物资有限的年代，护保人留下的朴素保护的痕迹。文物从来都是带着时代褶皱的历史见证，这次热搜也让我们又长了知识啊。世界杯带火了佛得角，这个此前在国内长期冷门的目的地迅速就是这么的快进入到了大量球迷和游客的视野当中。携程数据显示，截至到六月的中下旬，佛得角的搜索量同比去年上涨了388%。还有数据显示呢，本周国内飞往佛得角首都普拉亚的机票搜索量同比上周再猛增近30倍。近日呢，多家旅行社也火速上架了佛得角相关的旅游产品，大多是呢以多国串联为主的。比如说携程呢就上了一条佛得角加贝宁加加纳再加科特迪瓦的跟团旅游线路，全程23万，费用16万起步。另外呢还有一条西班牙葡萄牙佛得角的13万路线，起步价呢也达到了7万。一个岛国的命运齿轮啊已经悄然转动了。有业内人士分析说，世界杯小国黑马的目的地带动效应已经被多次验证了。佛得角呢凭借10座火山岛的稀缺地貌，还有预注册以及落地签的便利门槛，还有就是非洲这个西非海岸的国内市场的空白感，恰好契合了中国游客对出境新目的地的探索热情，有望成为今年下半年出境游的黑马选项。最近呢，一份从缅甸诈骗园区流出的记录揭开了全球电诈的新面貌啊！一名被拐到缅甸的印度小伙他自己就透露了，他一个月同时扮演了几十个身份，接触了来自17个国家的50000名目标。马斯克的星链成了缅甸诈骗园的头号网络服务商，美国 ISP 服务商呢承载了园区近1/5的流量。有专家警告，全球电诈行业正滑向不需要人类骗子的方向了，成百上万的 AI 代理可以不用睡觉不用吃饭，全天候就干这一件事儿，诈骗。 那 AI 呢，正在把电诈从劳动密集型升级为技术密集型啊。当千万个 AI 代理可以不眠不休的撒网，唯有扎紧技术伦理的篱笆，攥紧全球共治的拳头，才能不让前沿科技沦为收割普通人的罪恶利刃。可是要让这个共识变成行动，哎呀，那确实还有。

有点难。此处啊，我们也想艾特一下马斯克呀。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代表开讲团队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18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明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报道敏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2: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1: 欢迎收听 FM101.7。
2: 明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3: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明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立足山海兼备的独特禀赋，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以七抓七带促共富为抓手，持续念好山海经，走好闽东特色乡村振兴之路。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市将遭遇强风雨天气，各地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综合演练。全市职工子女暑托班陆续开班。下面

0: 请听详细报道。
1: 本台记者王辉辉、苏江平、周宁台、福安台报道。我市立足山海兼备的独特禀赋，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以七抓七带促共富为抓手，持续念好山海经，在践行大实务观，深化山海协作，促进共同富裕，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中走好闽东特色乡村振兴之路。在中宁县不锈钢深加工产业园、福建银海万象医用科技有限公司的全自动产线上，不锈钢精密针管不断下线，每小时产能可达7万只。福建银海万象医用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侯正坤：
2: 订单已经排到了10月份，上半年已经完成销售收入近5000万元，今年我们扩大产能，加快了27针管小尾工业园建设，吸引上下游易用好材企业入驻，补齐宁德市不锈钢应用制品产业链的空白。
1: 中宁县曾受地理条件制约，工业发展相对滞后，我市引导锂电、不锈钢、新能源汽车、铜材料四大主导产业从沿海向山区延伸，中宁县锚定不锈钢深加工赛道，深化山海协作与飞地园区建设，联动不锈钢产业集聚区，建设不锈钢深加工百亿园区。中宁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林德栓：
3: 我们实行链展加装班全程服务，做到了拿地即开工，园区配套共享双洗检测、仓储等设施，还开通了直达三都澳的海铁联运班列，降低物流成本。同时有产业基金和绿色贷款支持，让中小企业轻装上阵，为山区承接湾区产业转移提供了坚实保障。
1: 如今中宁不锈钢深加工产业园区已集聚上下游企业40多家，形成大管加小管双轮驱动互补模式，拥有从原材料加工、产品制造到终端应用的全产业链，涵盖多个细分领域。2025年园区实现规模以上企业产值32.16亿元，占中宁县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50%以上。中宁县工业和信息化局二级主任科员叶少兵：
4: 通过规划先行、龙头带动、链式招商、制度创新和山海协作，推动产业链、资金、人才、物流跨海山双向流通，加快园区扩容升级，持续做强不锈钢深加工特色集群。
1: 深化山海协同，我市四大主导产业龙头项目在沿海串点承带，产业链高端项目向山区拓展延伸，形成蕉城、东桥的锂电新能源、新能源汽车、铜材料产业向霞浦、福鼎、平南、古田、寿宁辐射，福安不锈钢产业向周宁、浙荣辐射的全域联动局面。山海协作打破地理阻隔，让产业在城乡间流动。福安市赛旗镇则以抓城镇带农村为思路，探索城乡融合发展的共富路。正值葡萄采收季，赛旗镇向环村果园内农户忙着采摘鲜果，无人驾驶揽收车穿梭田间，随后葡萄可从村级采收点直送镇级智慧物流中心。活用千万工程经验，以科技赋能特色农业，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当地不仅用上了无人驾驶揽收车，更依托智慧大棚、地理标志数字服务平台，推动传统农业向智慧农业、品牌农业全面升级。福安市赛旗镇向环村党支部书记陈小兵：
5: 我们村的葡萄的总产量大概3000多吨，一亩大概能产2万块钱。现在我们靠智慧物流农业管护，葡萄品质比往年更好，再加上人力物流直通外地，我们出货快，销路更广。
1: 赛旗镇统筹推进城乡融合与产城融合，打造北部产城融合新区、旧镇古港商贸区、赛湾特色农业产区等五大功能区，推动城乡资源双向流动，同步推进食品产业园、文创园、冷链中心等重点项目，促进农业、工业、文旅产业联动发展。福安市赛旗镇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尤瑶玲：
6: 城镇资源下沉赋能乡村，乡村特色产业供给我们的城镇市场，双向互补。

0: 要素互通，真正做到以诚代乡，城乡协同，实现共同富裕。
1: 我市持续深化山海协作，产业生态基础设施一体谋划，拓展抓湾区带山区路径，打造沿海经济带与山区绿色经济带，推动城乡融合，强化县乡村功能定位，深化抓城镇带农村，强村带弱村机制，完善帮扶机制，推进乡村均衡发展，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分类打造滨海渔村、电商村、美食村等特色村，推动乡村建设向运营并重转变，抓导师带创业，推广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做法，启动强村公司试点，促进老少边岛地区协同发展，推动项目资金人才向薄弱地区倾斜，绘就共同富裕美好画卷。
2: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3: 本台记者黄海英报道，7月7号，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总工会主席兰康昌到蕉城区和东桥开发区开展夏季高温慰问活动。兰康昌一行先后走访福建亚南电机有限公司、上汽宁德基地、宁德东收费站和邮政大楼，看望慰问一线职工、一线工人、一线执勤高速交警、快递员等劳动者，与他们亲切交谈，并送上消暑慰问品，感谢他们为城市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强调当下正值高温酷暑，相关单位和企业要把安全生产放在首位，科学合理安排作业时间，配足防暑降温物资和应急药品，切实保障一线劳动者健康和安全。全市各级工会组织要认真履行职责，充分发挥工会娘家人作用，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广大劳动者心坎上，让他们安心工作，舒心生活。7月8号，记者从宁德市气象台了解到，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将于10号早晨开始影响我市外海渔场，预测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中部到浙江一带沿海登陆，将给我市带来强风雨。宁德市气象台副台长周毅：
4: 11号的影响最强，全市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东部县市有11到14级的阵风，外海渔场最大风力可达11到13级，阵风14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最大可达14到16级，阵风17级以上。
3: 气象部门提醒，目前台风后期路径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市民需密切关注最新预警信息，各行各业要提前落实防范举措，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宁德市气象台副台长周毅：
4: 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城乡积涝和滑坡等次生灾害，海上作业及涉海旅游需要加强安全管理工作，同时防范陆上强风对城乡基础设施和工程设施的危害。
5: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1: 连日来，各地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综合演练，古田县防汛防台风应急综合演练模拟极端天气下的突发险情，演练紧扣实战需求，防汛抗旱指挥部召集相关部门进行会商研判，启动防台风应急响应和防暴雨应急响应。参加演练的各乡镇、各相关单位演练了危险区域人员转移、低洼地带应急排涝、地质灾害民防倒塌人员被困救援、四段救援条件会商、四段处置、水上应急救援等科目，认真总结经验，深入查找不足，完善应急预案，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霞浦县在盐田乡李马村举行防汛防台暨四段应急处置综合演练，模拟当地遭遇强台风、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引发河道水位上涨、边坡塌方等险情，造成交通、电力、供水、通信同步中断，部分群众被困、基础设施受损。防汛防台指挥部研判雨情、水情和现场险情，统一调度各方力量，明确分工， 部署各项抢险工作，各专项抢险队伍同步作业，高效联动，交通抢险组迅速赶赴塌方路段，设置安全警戒，清理路面障碍物，抢通应急通道，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电力抢修组快速排查线路故障，抢修受损电力设备，全力恢复区域供电。供水应急队伍排查管网破损点位，开展抢修作业，尽快恢复正常供水。通信保障组紧急架设应急通信设备，修复故障基站，确保应急指挥通信全程畅通。
3: 本台记者黄海音报道，暑假期间由工会打造的暖心托管阵地正式上线，连日来全市职工子女暑托班陆续启动，缓解职工暑期子女看护难题。走进中国邮政宁德分公司新业态专班，课堂教学有序开展，暑托班还同步提供课业辅导、心理关怀等基础服务，兼顾看管与素质培养，让职工子女度过充实安全的假期。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公司宁德市分公司快递员陈义辉：
6: 暑托班就开办在单位楼上，不用在一边担心孩子安全，一边操心派送任务，能全身心投入工作。
3: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公司宁德市分公司快递员庄顺云：
7: 有工会做后盾，我们也更有动力踏实地做好投递服务。
3: 今年托管课程结合前期面向职工家长调研收集的需求，新增编程、无人机、小主持人课程，为孩子暑期生活增添新亮点。中国移动福建公司宁德分公司职工江颖：
8: 丰富了孩子的暑期生活，让他们能交到更多的朋友。
3: 今年各级工会计划举办134个职工子女暑托班，其中设立6个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专班，总预算达402万元，预计服务4100多名职工子女，其中惠及新业态职工子女200多人。
1: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我市立足山海兼备的独特禀赋，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以七抓七带促共富为抓手，持续念好山海经，走好闽东特色乡村振兴之路。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市将遭遇强风雨天气，各地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综合演练，全市职工子女暑托班陆续开班。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郑晓辉，播音雷雨欣、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0: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1: 我国将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3级养老服务网络。
0: 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0: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 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
1: 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

0: 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1: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表示，希望两院院士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1: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

0: 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钱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

0: 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实现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权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2016年，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1: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0: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
2: 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0: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2: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0: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6: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5: 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7: 现在我们更多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十五期更多的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5: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曾博伟强调，
7: 利用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8: 民政部今天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旨在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
10: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9: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孙文灿说，
10: 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4: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日前印发，将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三月龄起始调整为二月龄起始，共接种五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二剂次。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11: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5: 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8: 受持续性降雨影响，广西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廖密、傅奇恩、谢昭希报道。
12: 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68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截至今天10点，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水文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针对贵港市多处区域的内涝积水，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与此同时，供电等部门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城供电局党员突击队队长石峰威，
13: 采取大排量排涝车抽水的方式进行收水，待积水排足后，我们立即开展抢修，恢复居民正常用电。
12: 在南宁衡州市，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预计将在今天内完成。衡州市云表镇党委宣传委员朱彩凤，
14: 很多志愿者今天也下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要投物资，要到各村去。
12: 洪涝灾害还导致衡州多处道路、电力、通信受损，地面救援受阻。目前各类应急科技装备已紧急驰援一线，通过夜间照明、无人机搜救、重载物资投送、空中通信保障等手段，为防汛救灾打通全天候应急通道。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4: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今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8: 截至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石油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初步回应，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5: 当地时间八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三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4: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油价八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5%。
8: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称，他已要求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
4: 数据显示，美国五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达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42%。
8: 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八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导致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等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4: 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则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
8: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七号展开1/4决赛的争夺，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5盘鏖战险胜对手，创纪录的第15次晋级温网男单四强。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黎春、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湾新城，宜居东桥，魅力山水，和谐社区。东桥新市厅带您走进活力、文明、美丽的新东桥。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林玲，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视听节目。本期节目首先关注一组东桥快讯，然后是聚焦东桥专栏，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新闻专题，宁德项目攻坚再提速，筑牢发展硬支撑。好的，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
4: 东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
3: 近日，市委巡查一组巡查回头看东桥开发区党工委动员会召开，市委巡查一组组长郑立松出席并作动员讲话，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玲主持会议并作表态发言。郑立松强调，本次巡查回头看

是对东桥开发区党工委整改落实情况的再监督，也是一次全面的政治体检。开发区党工委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上级决策部署上来，将此次巡查回头看作为检视自身、查摆不足、改进工作、推动发展的过程和良好契机。要聚焦巡查整改和成果运用，聚焦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聚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聚焦基层党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深入查找政治偏差，着力发现和解决突出问题。要强化组织领导，积极主动配合，全力支持巡查组工作，实事求是反映问题，严守工作纪律，高质量完成巡查回头看工作，为推进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清照护航。陈林表示，开发区党工委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把配合巡查工作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与巡查组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强化责任担当，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服从巡查组工作安排，实事求是反映情况，全力支持巡查组工作，坚持边查边改，即知即改，厉行厉改，对巡查组指出的问题诚恳接受，照单全收，深挖问题症结，把当下改与长久力结合起来，扎牢制度笼子，切实将巡查整改成效转化为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市委巡查一组成员、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在家领导、各区直机关、垂管派驻单位以及华侨农场负责同志、区属国企负责人、各社区书记以及退休老干部代表参加会议。为引导青年干部深入学习《摆脱贫困》一书，从理论源头深刻领会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日前，东桥开发区青年干部学习讲坛举办《摆脱贫困大家学大家讲》主题宣讲暨《摆脱贫困学习交流分享会》，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在家领导参加。活动中，开发区各条战线的青年干部代表紧扣《摆脱贫困》一书，立足本职岗位，讲故事、谈感悟、化心得、做分享，深学细悟笃行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的闽东精神，生动展示了全区广大青年干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良好精神风貌与时代担当。大家纷纷表示，通过此次活动，对《摆脱贫困》一书中所蕴含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为民情怀、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的闽东精神、四下基层的优良作风有了更深入的领会和感悟，今后将把书中宝贵思想和真理力量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进一步夯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不断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推进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青春动能。据了解，东桥开发区青年干部学习讲坛于今年五月正式启动，是开发区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培养青年干部的重要举措，旨在搭建理论学习、交流互鉴、实践锻炼的平台，引导广大青年干部在学思践悟党的创新理论中坚定理想信念，锻炼本领能力，涵养优良作风。为切实提升辖区高龄老人对意外伤害保险惠民政策的知晓率、普及率，让养老保障政策落地见效，切实守护老年群体人身安全，近日，东桥社会事务局联合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宁德交城支公司，深入辖区开展2026年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入户宣传活动，把便民惠民服务送到老人家门口。本次宣传活动聚焦辖区80周岁以上高龄户籍老人这一重点群体。据悉，东桥社会事务局已统一为辖区所有80周岁以上东桥户籍老人免费购置2026年度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符合条件的老人无需个人缴费，即可享受专属保险保障。入户宣传过程中，工作人员耐心细致地向老人及家属讲解保险保障范围、赔付标准、理赔流程以及办理所需材料等核心内容，帮助老年群体及家属切实保障自身合法权益。
此次入户宣传活动有效打通了惠民保险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隐形的惠民政策变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利。下一步，东桥将不断织密织牢辖区老年人安全防护网，用精准暖心的民生服务传递党和政府对老年群体的深切关怀。

把握东桥热点，关注东桥发展，聚焦东桥，为您全情展示东桥新风貌。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聚焦东桥专栏，我们共同来关注新闻专题，宁德项目攻坚再提速，筑牢发展硬支撑。我市各地强化要素保障与施工组织，满弓紧弦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广大建设者一线攻坚节点冲刺，推动新能源产业项目抢工期抓质量， 文旅民生项目快推进提效能，以奋进姿态打好二季度收官战。在宁德卓高安全性锂离子电池涂覆隔膜产业化建设项目现场，200多名施工人员正在进行地下室底板施工。作为全省工业用地标准地改革中首宗实现15证铜发的项目， 这里将配套厂房110千伏变电站、污水处理站等设施， 总用地面积约39亩， 建成后可形成年产40亿平方米 锂离子电池水性涂覆隔膜的生产规模。今年以来，我市聚焦工业、投资、消费三大增长点，精准施策靶向发力， 1至5月推动时代金锤基地等184个重大项目开工建设， 湖西三期169兆瓦实际改等131个重大项目顺利竣工， 全市341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335.7亿元， 占年度计划的 42.8%， 为全年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期东桥新视听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明、林玲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7月3号，区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暨全区警示教育会在区委党校举行。区委书记陈少熙讲授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案为鉴，以案明记，以案促改，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陈少熙在党课中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问题，为党员领导干部干事创业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围绕初心之问，政绩为谁而树，陈少熙强调要站稳人民立场不动摇，深刻把握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坚持为人民出政绩，要坚决维护群众利益。对照反面典型案例，常态化检视自身不足，切实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防微杜渐，要坚持老百姓说好才是真的好，用心用情解决好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群众最关心、最直接

0: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交城的发展既有速度更有温度。围绕发展之问，树什么样的政绩？陈少熙强调，政绩是全面的政绩，各级领导干部要准确把握交城当前发展所处的阶段性特征和面临的突出矛盾，努力实现更加协调、更加普惠、更可持续的发展。政绩是长远的政绩。今年正值换届之年，要从反面典型案例中深刻警醒，在传承中创新，在接续中突破，做到一任接着一任干，一棒接着一棒跑。政绩是经得起检验的政绩，要握稳实践人民历史三把标尺，干好当下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多作为后人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取信于民。围绕实践之问，靠什么树政绩？陈少熙强调，坚强党性是根本，要夯实信仰之基，坚定不移做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优等生。要筑牢忠诚之魂，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绷紧纪律之弦，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强化系统观念，坚持标本兼治，以严的纪律不断淬炼最大的德。科学决策是关键，要以调查研究把准决策的脉，用好四下基层传家宝，以实际行动做到深实细准效。要以实事求是校准决策的舵，吃透上情，摸透下情，拿出既接地气又可行管用的实招。要以民主程序凝聚决策的智，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凝聚共识，推动决策落到实处，取得实效。真抓实干是保障，要狠抓工作落实，推动决策部署从纸上落到地上。敢于攻坚克难，以实效推动交城发展迈上新台阶，实现新跨越，提高工作标准，以八项本领、七种能力为标尺，真正以能力上的胜人一筹，支撑发展上的领先一步。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监委主任陈建峰通报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例，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林主持。7月3号，交城区七都商会第二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召开，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叶灵燕出席。会议认真听取并审议了交城区七都商会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和财务收支报告，表决通过了宁德市交城区七都商会章程及宁德市交城区七都商会会费标准和管理办法。选举产生了商会第二届理事会和监事会组成人员及班子成员，黄有峰当选会长。
1: 近日，寻迹溯源悟思想，感恩奋进开新局。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主题宣讲活动走进交城，来自陕西、河北、福建、浙江、上海等地的专家学者分阶段宣讲习近平总书记在各地工作期间关于坚持正确政绩观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福建省委讲师团、宁德市委讲师团、交城区委宣传部、区直各单位、三都澳经济开发区各乡镇街道党工委党员干部120多人到场聆听学习。
0: 宣讲中，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周静清，延安大学延安精神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东维，河北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甄甄，浙江省委党校、浙江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讲师刘小璐，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党史教研部讲师陈佳等5位专家学者，用生动详实的实践案例和精炼简洁的理论阐释，系统梳理习近平总书记从7年知青岁月到在地方工作期间关于正确政绩观的思考实践和从政风范，为与会党员干部校准价值坐标、明晰行动路径，也为深化学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根本遵循，凝聚起实干奋进的强大精神动力。参会人员纷纷表示，宣讲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温度，既是一次深刻的理论补钙， 也是一场直击初心的思想洗礼，深受教育，倍感振奋。
2: 今天宣讲中啊，一个个实干的故事让我深受启发。作为一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这些生动的实践为我们的思政课堂提供了最鲜活的素材，也让我对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有了更贴合岗位的理解。我觉得教育是民生之基，教育的政绩应该是孩子们和老师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那我也将在接下来的工作中继续深耕专业领域，立足本职，真抓实干，把育人实效作为衡量工作的根本标准。
1: 为进一步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补齐困难群众风险保障短板，筑牢民生安全底线，近日交城区民政局落实惠民暖心举措，投入74.9万元专项资金，统一为全区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投保2026年度小额救助保险，以精准保障为困难群众撑起防护伞。
0: 此次小额保险是现有社会救助政策的重要补充，聚焦低保、特困人员就医、意外风险等高频民生痛点，由政府全额出资，群众零付费参保，切实减轻特殊困难群体突发状况带来的经济负担，有效提升困难群众风险抵御能力，全方位守护群众基本生活保障，为方便群众便捷办理理赔，我区明确了标准化理赔流程与专属服务渠道，同时为了保障理赔服务高效落地，群众诉求快速响应，特设专属理赔联系人，全程为群众答疑解惑，协助办理理赔事宜。7月3号晚，由区文联主办，灯谜协会承办的庆祝建党105周年主题灯谜展猜在交城区815中路举办。活动将非遗灯谜与党史教育融合，谜题涵盖党史成就、先辈人物等，现场谜间摇曳，市民竞猜热烈。活动聚焦闽东红色资源，推出何为初心、增智等闽东先辈谜题，引发共鸣。群众纷纷称赞此次活动寓教于乐，是生动的户外党史课，工作人员现场解析党史故事，将气氛推向高潮。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3号党旗飘扬口琴专场音乐会在卢平社区举办，活动由中共交城区委宣传部指导，交南街道、区文联主办，区口琴协会承办。音乐会分四大篇章，汇集区口琴协会、特教校、交城区实验小学、开放大学公益班等多支队伍，以独奏、重奏、合奏、琴乐融合等形式演绎《我和我的祖国》《不忘初心》等经典曲目。尾声全场齐奏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此次活动以口琴为媒，传递红色力量，丰富社区群众文化生活，厚植爱党爱国情怀。
3: 近日，交北街道崇文社区便民快充站建成投用，有效破解新能源车主充电焦虑，清晰的引导标识和专用充电车位，从源头杜绝燃油车占位现象。此外，今年新加坡步行街道路白改黑提升工程也完工，曾经裂缝丛生、雨天积水的旧水泥路变身平整安静的黑色沥青路面，出行舒适度大幅提升，沿街商户生意也跟着红火起来。从充电难到充电便利，从旧路颠到新路畅，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有声。交北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聚焦群众出行、停车、充电等极难筹盼问题，以微更新、微改造撬动民生大幸福，让居民在家门口感受实实在在的变化与温度。
0: 近日，宁德人民医院车载 CT 筛查车驶入交城区七都镇北山村，开展免费 CT 筛查及公益义诊活动。医护团队为村民提供胸部 CT 免费检查，同步开展内科问诊、健康科普、细致解读影像报告，普及肺病早筛知识。北山村地处山区，村民进城检查不便，移动 CT 车把高端设备送到家门口。此次活动切实解决群众就医远、筛查难问题，以优质下沉医疗守护乡村群众健康。
4: 听众朋友们，
0: 感谢您收听交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 0593-2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21点整。
1: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部分走地鸡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可能会出现土鸡蛋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也缺乏必要的检测条件。而商业养殖的鸡，不仅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经过严格规划，而且还会对鸡蛋进行检疫，所以质量会更稳定可靠。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3: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4: 当远方的滤镜变得千篇一律，还有没有人愿意真正闯入？闯入被旅行指南标记为极度危险的禁区，只为记录那些正在战火与时间中消逝的文明痕迹。一个中国女性为何要8年间多次深入巴基斯坦、阿富汗的动荡之地，面对枪口威胁与文化隔阂？支撑她的究竟是什么？今天大多数人对犍陀罗三个字依然陌生，但它却是佛教造像艺术的源头，是希腊文明与东方智慧在丝绸之路上碰撞出的第一朵火花。理解它，就是理解我们自身文化血脉中一段隐秘的来路。纪录片导演刘海燕将他生死一线的拍摄手记与深沉的文化思考融铸成这本《从小西天到大西天：犍陀罗行记》。这一次

0: 好的，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不知道您是否有这样的感觉哈，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却似乎又对真正的远方越来越隔阂，手里有刷不完的美景，算法也推荐着各种人生必去的打卡地，但很多时候那种身未动心已远的悸动却反而变淡了。那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要与您所分享的这本书，它的作者恰恰提供了一本久违的抵达感，从小西天到大西天，剑陀罗行记，这本书的作者刘海燕老师是一位纪录片导演，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啊，多次前往巴基斯坦一些被标注为危险甚至是极度危险的地区，他的目的呢不仅是旅行，而是寻找和记录一个对我们东亚文明影响至深却又好像挺陌生的文化源头，剑陀罗佛教艺术。好，接下来呢，我们非常高兴的有请出本期节目的做客嘉宾，首先有请我们的纪录片导演刘海燕老师。刘老师好，可以跟各位网友听友打一个招呼。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海燕老师今天的做客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同样还邀请到了本书的责编老师，来欢迎我们的林子秋林老师。林老师好。
2: 各位好，主持人好，
0: 欢迎二位老师今天的做客哈。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刘海燕老师，海燕老师呢是纪录片导演、独立作家，也是中国第一个拍摄剑陀罗纪录片的导演，记录作品有《永远的剑陀罗》《重返卡拉麦里》《刺刀下的劳工》《风云一席路》等等等等哈，也曾两度获国际电影节金熊猫评委会特别奖，三度获中国纪录片学术委员会长片十佳一等奖，作品曾获中央档案馆永久收藏、中国纪录片学院奖，还有中美电影节奖的提名，以及加拿大多伦多亚太的和平博物馆收藏等。2021年的时候，纪录片《永远的剑陀罗》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频道首播，入围第27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也获得了外交部的好评，并在当年的全国文艺座谈会上受到了称赞。还著有《影视随笔文集》《光影过客》《自然行记》《野马在》再次奔腾等等。我们再次欢迎海燕老师的做客。好，下面呢要把时间交给海燕老师了。首先您看哈，咱们这本书的名字呢是剑陀罗行记，首先要请教您啊，什么是剑陀罗这个关键词，先跟大家用比较偏通俗性的语言跟大家来讲一讲吧。
1: 剑陀罗这个名词呢，它一方面它实际上是一个地名，曾经呢在古代印度，它是属于古印度16国之一的犍陀罗国。犍陀罗它在梵文的这个意思里面呢是花香四溢之地啊。所以它作为一个地名，它指的是印度的一个古国16国之一。当它作为一种美术的流派的时候，佛教造像的美术流派的时候，它指代的呢是这个犍陀罗风格的佛教造像艺术。这种犍陀罗佛像呢，它的特点呢是非常鲜明的。它非常明显的就是跟我们平常所见到的国内看到的一些这个佛教造像，包括菩萨造像，都是不一样的。首先它的长相是五官非常立体，眼窝是往里面凹
0: 进去的，
1: 这种就是典型的这个西方人的那种长相。然后身上穿的这个
0: 衣着
1: 它是那种就像那个希腊罗马那个元老院里面那些穿的通肩长袍。非常的厚重，那个褶皱都很厚重。他的这个像佛陀的这个头发，我们在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种罗髻。
0: 罗髻。
1: 对，就这样旋转的那种
0: 发髻那种
1: 对。然后犍陀罗风格的佛像呢，它是波浪纹的，波浪纹的这种头发，那就是一种西方的这样的一种特征嘛。所以呢，犍陀罗佛像它 就是大家公认的一个观点呢，就是说他是深受这个希腊雕塑艺术的影响，然后再结合印度这个地方他的佛教信仰，
0: 嗯，
1: 然后在当年的犍陀罗国这个地区，
0: 嗯，
1: 现在呢它是属于这个巴基斯坦西北部，
0: 嗯，巴基斯坦
1: 这个区域，对，
0: 嗯，
1: 塔克西拉呀，
0: 嗯，
1: 这些地方，嗯，所以这就是对犍陀罗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常识的介绍。
0: 嗯，好，我们可能会关注一个细节哈，就是说就是您其实在书中提到了说犍陀罗艺术它是东西方文明混血的宁馨儿，对于我们很多的比如说咱们中国的国人来说，我们可能会很熟悉啊，一谈到这个佛像啊，可能就想到我昨天我还去看了，就是有一个 3D 打印出来的那个云冈石窟，包括像敦煌啊龙门石窟的这种佛像。那犍陀罗这个看似遥远的文明和我们国家的这个佛教艺术的瑰宝之间是否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就是我们今天和他的这个文化上的关联在哪里？
1: 他们之间的这个联系啊，可以说是源远流长，一脉相承。嗯，就众所周知啊，就是这个犍陀罗佛像的诞生呢，它大概是在公元二世纪中叶，也就是这个贵霜王朝迦利色迦大帝统治时期，
0: 嗯，
1: 而在此之前呢，公元前四世纪的时候，这个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他是属于这个希腊的马其顿王国的国王，非常年轻的一个统帅，他在东征的过程当中一路然后征服了这个印度的部分区域，把这个希腊的一些工匠，因为很多的工匠啊也会随着这个他的东征，这些战争都一路随行然后沿路在各个地方把这个雕塑技术也带过去了。
0: 嗯，这是刚刚跟大家说的关于这个文化交流的一部分。
1: 嗯，
0: 对，您继续跟大家来分享。
1: 嗯，他跟这个佛教的在当地的，当时是在贵霜王朝时期哈，
0: 嗯，
1: 是佛教流行的一个鼎盛的一个时期，所以当这个希腊的雕塑技术跟这个印度的佛教信仰相结合，它就诞生了这个犍陀罗的佛像。
0: 嗯
1: 嗯，
0: 和咱们之间的关系，
1: 大家都知道佛教在从印度传到中国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有三条路径，也就是这个佛教传播的三条路径，然后从这个就是古印度的犍陀罗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这个北境，经过中亚，越过这个帕米尔高原，然后进入到中国的新疆。在新疆呢，它又分为南北两路，就是西域北道和西域南道。西域北道呢，它是以秋瓷，也就是今天的库车一带为中心啊，由这个巴米扬向东传入。西域南道呢，就是由今天的和田这个地方为中心，由这个犍陀罗中心地区通过克什米尔向东发展，然后传到中国之后呢，这个刚才这说到的是两条这个
0: 传播的路线，
1: 路上 对,
0: 对
1: 路上的路线，然后还有一条海上的路线，第三条路线海上路线呢，它是由这个南印度经过印度海峡传到印尼啊、缅甸啊、柬埔寨这些泰国这些地方，在华南中国的华南登陆，再进入到中国向南方发展。这条路线呢，它是海上丝路，所以通过这三个传播路径传到中国之后呢，对中国的这个佛教造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啊。它通过这个河西走廊、凉州模式，然后传到这个云冈地区哈，平城地区，对后来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昙曜五窟，也就是云冈的第一期工程。

0: 程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啊，因为在当时这个北魏时期，这个昙曜五窟作为第一期工程，很多人呢都认为这个五窟呢，它是对应着北魏的五个皇帝，他的这个特征，而造的风格呢，就是有很明显的犍陀罗的这个剑术阳刚之气。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继续来关注哈，您看在2021年的时候，您所拍摄的《永远的犍陀罗》就在总台的纪录片频道首播，并且入围了第27届这个电视的文艺星光奖，还获得了外交部的好评。在这儿其实我们要来关注一点，就是您的身份同时也是纪录片的导演，也是作者，对不对？那您看我们也知道纪录片拍摄其实一直以来也是很艰辛的，在拍这种片子的过程当中，应该说像这一部国际性的跨文化跨地域的纪录片更是如此。您能跟大家讲讲，就是您在拍摄时候这中间的故事，您能跟大家来分享分享记忆犹新的事儿，包括您的这个往返拍摄的这些过程。
3: 我跟这个犍陀罗纪录片的缘分，或者说我跟犍陀罗佛教造像美术的之间的缘分，它是一个渐进的一个过程。刚接触这个题材呢，其实我对佛教文化乃至这个佛教造像艺术其实是几乎相当于是一个小白吧。
2: 嗯嗯嗯。
3: 但是很快接手这个题材之后，特别是在印度一些地方看到这个犍陀罗佛像的时候，它深深的吸引了我，因为它完全颠覆了之前我对佛像的认知。它的那种风格，首先它是等人高的。犍陀罗风格的佛像，它跟之前我们在国内看到那种特别体量特别巨大特别高大的这种佛像它不一样，它基本上跟真人是等高的。当我站在他面前的时候，有一种亲切感就是油然而生，你就感觉是像看到的是一个人而不是高高在上的神啊，那个距离感一下子拉近了。它深深吸引我的还有它的那种美，雕塑之美，以及他内在的那种思维和修行带来的那种美。后来我也是看相关的这种像宗白华先生啊、朱光潜先生他们的对艺术美学的一些书和文章都提到，就是犍陀罗雕像，他们就是用一个词来形容它，叫高贵进步。可能吸引我的就是这种高贵，这种进步。因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因为正好是经济高速发展

0: 多的，人家就是大家都知道相由心生，
1: 嗯，
0: 每个人也希望自己的面容呈现出一种更美的状态，
1: 安定祥和。
0: 对，那我也在去想，他为什么这么美，然后就这种思考就引领着我一路，然后在南亚东亚一些国家看到各种这种佛像的过程当中，我就开始进入到角色了，从刚开始的小白慢慢的有自己的各种的问题产生，所以这个犍陀罗之旅，这个拍摄之旅，它也是我的一个思考之旅。那比方说这种思考呢是油然而生的，是非常自然的发生的。那比方说在印度，我自然就会想，那佛教当年诞生在印度，但是现在我们去了之后才知道，在印度现在信仰佛教的人数占的比例是微乎其微，他现在主流的信仰是印度教，占82%，然后这个
1: 好精确的说，
0: 伊斯兰教占12%，那剩下只剩下6%，还有、这个、
1: 还有好多那个
0: 好多的教，你看啊，耆那教啊，还有这个也有信基督教的哈，那边那这些加起来才只有6%。他这种示威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的佛教在本土，在他的诞生地的示威？再比如说，那在公元九世纪到13世纪，这个阿拉伯人和突厥人入侵这个北印度，他几乎摧毁了东北印度几乎的所有的佛教寺院，但是他摧毁的同时哈，他为什么没有摧毁印度教和其他的教？这些都是非常容易引起你思考的就是一些问题。再比如说在印度有那么多的教，比方说印度教、婆罗门教、佛教、耆那教，他们其实都是同根同源的，在印度本土诞生，但是为什么只有佛教传到了中国？那其他的教为什么就没有随着这个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再比如说早期就是佛像诞生的这个时期呢，像观音它都是男像的，留着胡子的，那为什么传到中国之后呢就变成了柔美的女性？
1: 所以您是带着这些问题然后来去探索。
0: 对，所以这样就慢慢就是进入了角色，就有无穷无尽的问题滋生出来。那有了问题，我的好奇心就会驱使我要去找答案。
1: 继续来关注哈，其实我们刚刚其实是从纪录片入手的，然后说谈到了书，其实您看中间的年份差了也有大几年了，对不对？书和纪录片其实看似它是都是文化艺术类哈，但是中间的细节，包括从具体的实际操作上是隔着不少的我们说山在里面的。然后您当时就是说有没有一个促使您的要素使得说我拍完这个纪录片，因为最开始您是纪录片导演嘛，当然后来您的涉猎也比较广泛，为什么说后来要通过要写一部书来进一步的来做传播？
0: 纪录片的创作跟书的写作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1: 对，
0: 当年做这个纪录片呢是做一个工作任务，然后在有限的资金和有限的周期之内要完成的一个工作，那它必然会带来很多的遗憾，甚至包括在片子因为要播出在这样的一个国家媒体上，而这样的一个题材又天生就是带着多重的敏感，比方说宗教的敏感，
1: 理解
0: 宗教跟宗教的冲突，
1: 跨文化传播本身就是
0: 对，包括这个国际关系的敏感以及疆域边界的敏感，所以就是会非常非常小心谨慎的去讲，只能是在片子里面把它的大概的这个诞生传播和流变的脉络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你要想承载在里面承载更多的自己的一些思考或者更多的一些内容，它是没有这个空间的。而实际上在当年的整个拍摄的这个历程当中，不管是学术的这些思考也好，还是个人经历的一些在各个国家经历的一些事情也好，其实它都是没有办法放到纪录片里面的。那我自己的习惯呢，我会写日记，写手记，所以一路走来呢，自己写。

0: 写了有很多篇的日记，那也没有想着将来要把它，哎，给它整合成书，还没有这么想。那片子播出之后呢，这个时候呢，这个我在书里面包括纪录片里面都采访过的这个研究巴米扬大佛的这个邵学成博士，他跟我有一番谈话，他就是提出一个建议，他说你可以去把你所经历的这些东西，思考的东西，写成一本书。我就非常的惊讶，因为我觉得写犍陀罗这方面的书是专家学者才可以做的事情，你需要经过10年、20年甚至是一生的这样的研究深入的调查，你才有资格去写，因为这个里面涉及的东西实在是太磅礴了。我只是站在海边看到大海的一个孩子，我都还没有敢跳到海里面去游泳呢，我怎么能够去写描述这一片大海？我是没有资格的，但是他当时说了一番话，引起了我的思考。他说，就是中国有14亿人，就算有1亿人知道犍陀罗是什么，那还有13亿人不知道，何况真的是不可能有1亿人知道，在当年那个时候哈，在10年前不可能有那么多人知道，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一个
1: 文化艺术类型。
0: 对，它非常小众，几乎就停留在这个学术圈啊，或者是一些知识分子的这样的一个圈层里面，它是没有办法出圈的。那就是这些更广大的这个大众，这个空白的地带还是很大的。他就这番话呢，就引发了我的一个思考，就是关于大众传媒可以做到什么程度，以及应该怎么做的问题。那他当时也是，邵博士也是说，他说中国这么多人，其实真正有机会走到印度，走到巴基斯坦，去那么多的博物馆，看到那么多的犍陀罗佛像，以及看到那么多的犍陀罗佛教文化遗址的人，屈指可数啊。有很多国内的专家，因为各种条件的限制，甚至研究了几十年的专家，他们也没有机会去到巴基斯坦的一些地方，到他这个源头能够去探源，能够去看，亲眼看一眼都没有机会。那我恰好因为工作的原因，机缘巧合，有这样的机缘，我又看到了那么多，又思考了那么多。他说你真的应该有一种责任感或者使命感，把他们写出来传播出去。我就决定试一试。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22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徐徐初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3: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2: 欢迎收听 FM101.7
3: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4: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立足山海兼备的独特禀赋，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以七抓七带促共富为抓手，持续念好山海经，走好闽东特色乡村振兴之路。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市将遭遇强风雨天气，各地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综合演练。全市职工子女暑托班陆续开班，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王辉辉、苏江平、周宁台、福安台报道。我市立足山海兼备的独特禀赋，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以七抓七带促共富为抓手，持续念好山海经，在践行大实务观，深化山海协作，促进共同富裕，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中走好闽东特色乡村振兴之路。在中宁县不锈钢深加工产业园、福建银海万象医用科技有限公司的全自动产线上，不锈钢精密针管不断下线，每小时产能可达7万只。福建银海万象医用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侯正坤：
5: 订单已经排到了10月份，上半年已经完成销售收入近5000万元，今年我们扩大产能，加快了27针管小尾工业园建设，吸引上下游应用耗材企业入驻，补齐宁德市不锈钢应用制品产业链的空白。
4: 中宁县曾受地理条件制约，工业发展相对滞后，我市引导锂电、不锈钢、新能源汽车、铜材料四大主导产业从沿海向山区延伸，中宁县锚定不锈钢深加工赛道，深化山海协作与飞地园区建设，联动不锈钢产业集聚区，建设不锈钢深加工百亿园区。中宁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林德栓：
6: 我们实行链展加装班全程服务，做到了拿地即开工，园区配套共享双洗检测、仓储等设施，还开通了直达三都澳的海铁联运班列，降低物流成本。同时有产业基金和绿色贷款支持，让中小企业轻装上阵，为山区承接湾区产业转移提供了坚实保障。
4: 如今中宁不锈钢深加工产业园区已集聚上下游企业40多家，形成大管加小管双轮驱动互补模式。

0: 拥有从原材料加工、产品制造到终端应用的全产业链，涵盖多个细分领域。2025年园区实现规模以上企业产值 32.16 亿元，占周宁县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50%以上。周宁县工业和信息化局二级主任科员叶少兵：
1: 通过规划先行、龙头带动链式招商、制度创新和上海协作，推动产业链、资金、人才、物流跨海商双向流通，加快园区扩容升级，持续做强不锈钢深加工特色集群。
0: 深化山海协同，我市四大主导产业龙头项目在沿海串点承带，产业链高端项目向山区拓展延伸，形成蕉城、东桥的锂电新能源、新能源汽车、铜材料产业向霞浦、福鼎、平南、古田、寿宁辐射，福安不锈钢产业向周宁、浙荣辐射的全域联动局面。山海协作打破地理阻隔，让产业在城乡间流动。福安市赛旗镇则以抓城镇带农村为思路，探索城乡融合发展的共赴路。正值葡萄采收季，赛旗镇向环村果园内农户忙着采摘鲜果，无人驾驶揽收车穿梭田间，随后葡萄可从村级采收点直送镇级智慧物流中心。活用千万工程经验，以科技赋能特色农业，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当地不仅用上了无人驾驶揽收车，更依托智慧大棚、地理标志数字服务平台，推动传统农业向智慧农业、品牌农业全面升级。福安市赛旗镇向环村党支部书记陈小兵：
2: 我们村的葡萄的总产量大概3000多吨，一亩大概能产2万块钱。现在我们靠智慧物流农业管护，葡萄品质比往年更好，再加上人力物流直通外地，我们出货快，销路更广。
0: 赛旗镇统筹推进城乡融合与产城融合，打造北部产城融合新区、旧镇古港商贸区、赛湾特色农业产区等五大功能区，推动城乡资源双向流动，同步推进食品产业园、文创园、冷链中心等重点项目，促进农业、工业、文旅产业联动发展。福安市赛旗镇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尤瑶玲：
3: 城镇资源下沉赋能乡村，乡村特色产业供给我们的城镇市场，双向互补，要素互通，真正做到以城带乡、城乡协同，实现共同富裕。
0: 我市持续深化山海协作，产业生态基础设施一体谋划，拓展抓湾区带山区路径，打造沿海经济带与山区绿色经济带，推动城乡融合，强化县乡村功能定位，深化抓城镇带农村、强村带弱村机制，完善帮扶机制，推进乡村均衡发展，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分类打造滨海渔村、电商村、美食村等特色村，推动乡村建设向运营并重转变，抓导师带创业，推广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做法，启动强村公司试点，促进老少边岛地区协同发展，推动项目、资金、人才向薄弱地区倾斜，绘就共同富裕美好画卷。
4: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5: 本台记者黄海英报道，7月7号，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总工会主席蓝康昌到蕉城区和东桥开发区开展夏季高温慰问活动。蓝康昌一行先后走访福建亚南电机有限公司、上汽宁德基地、宁德东收费站和邮政大楼，看望慰问一线职工、一线工人、一线执勤高速交警、快递员等劳动者，与他们亲切交谈，并送上消暑慰问品，感谢他们为城市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强调当下正值高温酷暑，相关单位和企业要把安全生产放在首位，科学合理安排作业时间，配足防暑降温 文物资和应急药品，切实保障一线劳动者健康和安全。全市各级工会组织要认真履行职责，充分发挥工会娘家人作用，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广大劳动者心坎上，让他们安心工作，舒心生活。7月8号，记者从宁德市气象台了解到，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将于10号早晨开始影响我市外海渔场，预测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中部到浙江一带沿海登陆，将给我市带来强风雨。宁德市气象台副台长周毅：
6: 11号的影响最强，全市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东部县市有11到14级的阵风，外海渔场最大风力可达11到13级，阵风14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最大可达14到16级，阵风17级以上。
5: 气象部门提醒，目前台风后期路径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市民需密切关注最新预警信息，各行各业要提前落实防范举措，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宁德市气象台副台长周毅：
6: 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城乡积涝和滑坡等次生灾害，海上作业及涉海旅游需要加强安全管理工作，同时防范陆上强风对城乡基础设施和工程设施的危害。
7: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0: 连日来，各地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综合演练。古田县防汛防台风应急综合演练模拟极端天气下的突发险情，演练紧扣实战需求，防汛抗旱指挥部召集相关部门进行会商研判，启动防台风应急响应和防暴雨应急响应。参加演练的各乡镇、各相关单位演练了危险区域人员转移、低洼地带应急排涝、地质灾害民防倒塌人员被困救援、四段救援条件会商、四段处置、水上应急救援等科目，认真总结经验，深入查找不足，完善应急预案，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霞浦县在盐田乡李马村举行防汛防台暨四段应急处置综合演练，模拟当地遭遇强台风、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引发河道水位上涨、边坡塌方等险情，造成交通、电力、供水、通信同步中断，部分群众被困，基础设施受损。防汛防台指挥部研判雨情、水情和现场险情，统一调度各方力量，明确分工，部署各项抢险工作，各专项抢险队伍同步作业，高效联动，交通抢险组迅速赶赴塌方路段，设置安全警戒，清理路面障碍物，抢通应急通道，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电力抢修组快速排查线路故障，抢修受损电力设备，全力恢复区域供电。供水应急队伍排查管网破损点位，开展抢修作业，尽快恢复正常供水。通信保障组紧急架设应急通信设备，修复故障基站，确保应急指挥通信全程畅通。
5: 本台记者黄海音报道，暑假期间由工会打造的暖心托管阵地正式上线。连日来，全市职工子女暑托班陆续启动，缓解职工暑期子女看护难题。走进中国邮政宁德分公司新业态专班，课堂教学有序开展，暑托班还同步提供课业辅导、心理关怀等基础服务，兼顾看管与素质培养，让职工子女度过充实安全的假期。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公司宁德市分公司快递员陈义辉：
8: 暑托班就开办在单位楼上，不用在一边担心孩子安全，一边操心派送任务，能全身心投入工作。
5: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公司宁德市分公司快递员庄顺云：
9: 有工会做后盾，我们也更有动力踏实地做好投递服务。
5: 今年托管课程结合前期面向职工家长调研收集的需求，新增编程、无人机、小主持人课程，为孩子暑期生活增添新亮点。中国移动福建公司宁德分公司职工江颖：
10: 丰富了孩子的暑期生活，让他们能交到更多的朋友。
5: 今年各级工会计划举办134个职工子女暑托班，其中设立6个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专班，总预算达402万元，预计服务4100多名职工子女，其中惠及新业态职工子女200多人。
0: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

新闻的主要内容。我是立足山海兼备的独特禀赋，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以七抓七带促共富为抓手，持续念好山海经，走好闽东特色乡村振兴之路。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市将遭遇强风雨天气，各地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综合演练，全市职工子女暑托班陆续开班。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郑晓辉，播音雷雨欣、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0: 23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FM 101.7，明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钱币呀，作为媒介存在于世界已经超过2500年了。很多人喜欢收藏古钱，对于众多喜欢收藏古钱币的藏家来说，他们的故事常常会给其他藏家带来深刻的经验教训。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在藏家传奇单元跟大家说一说呀，古币藏家的收藏故事。这个故事叫做什么呢？叫老猴玩古钱，一波三折。出自段中谦等所著的《古币的收藏故事》一书，由郑思杰为您讲述。
5: 侯心栋，收藏圈的朋友都称他老侯，今年50多岁，不算老。要用这个老字儿说他玩古钱币收藏，倒名副其实。老侯玩古钱可以追溯到1978年，已经几十个年头了，是老手，该到出经验出成果的时候了。但是谈及收藏古钱的心得，老侯蹦出一个字儿：玩儿。再深问，他说吃了不少药。老侯说的吃药是指收藏古钱时候吃亏上当，话题就此拉开。老侯收藏古钱也是一波三折，首先是喜欢古钱。老侯玩古钱之始，有两个历史关节值得一提。一是在1978年，社会上百废待举；二是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人们禁锢多年的思想像开闸的潮水异常的活跃，此时社会上收藏古钱的风气已渐成。老侯喜欢历史，几位集古钱的朋友常拉着他探讨古钱上的朝代年号，一来二去，受他们的熏染，老侯也爱上了古钱收藏。他发现通过一枚小小的古钱可以了解历史、书法艺术、铸造知识等等等等。其实老侯没有投资的概念，完全是出于好奇，于是勤穷点兵，多多益善。单位有许多老工人家在外地，老侯托他们回家探亲的时候帮助收集古钱。别说，这个方法还真灵。老家在安徽农村的杨师傅探亲归来带回了几枚，去甘肃农村探亲的刘师傅也带了几枚，一般带回来的都是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年间的清代普通钱。有一次回山东老家探亲的杨师傅带回了一枚唐代的开元通宝，第一次见到唐钱，老侯别提多高兴了。老侯人缘好，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上了班长、工段长，工人师傅们知道他爱好古钱，都主动帮这个忙。这样你俩他仨，几年下来他也积攒了几十枚。这个藏品数量老侯觉得不解渴，开始跑北京的钱币市场。琉璃厂钱币商店是他常去的地方，在这里他一次购了200枚北宋钱，每枚2元。那是1985年的事儿，现在市场上的北宋钱还是这个价格。 当时就看北宋钱上的书法好，品相干净，价格也低。要知道那时候每月的工资才五六十块，太贵的不敢问津，其实还是不大懂。说这番话，老侯并没有后悔当初的选择，因为当时的他确实不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他把自己收藏的古钱用车间的废旧电线穿成串，放在单位的办公桌抽屉里，急毕的朋友来了，拿出了观赏切磋，朋友喜欢哪一枚，只要张口，很简单，拿走吧。其次是吃药，老侯开窍了，懂得了集古钱以珍惜为贵，他明白这个道理，就读了丁福宝的《历代古钱图说》和上海市钱币学会主编的《古钱的鉴定和保养》。读书重要，《历代古钱图说》老侯买了几本，都赠给了刚涉足古钱收藏的朋友。看书可以少交点学费，老侯总不忘了这样提醒。使老侯开窍的直接导火索是一位实习生。1989年，单位来了一位实习的大学毕业生，是学习财经的，在车间会计室帮忙，也爱好集古钱。会计每月都要来公断几次，核对工程账目。随从的实习生意外发现老侯玩古钱，从此变成了他办公室的常客。一来二去混熟了，有这么一天，实习生又一次欣赏老侯的藏品，用一种商量的口吻说：侯师傅，我想要您两枚钱币，你看喜欢哪枚就拿走吧。有老侯这句话，实习生很高兴，挑走了两枚。时间一晃，实习生一年的实习期满，离开了单位。又过了一年，在某一天，老侯在街上碰见他了，俩人寒暄之后，话题转到了收藏上。实习生说：嘿，您给我那两枚古钱后悔吗？
6: 嘿，给你了还有什么后悔的。
5: 在老侯心里，那两枚古钱连同手里的300多枚都是从门头沟买回来的那批，当时觉得没有什么珍惜的。实习生说：您不知道，您给我那两枚钱币，一枚是英文错版户部大清铜币，很稀缺，另一枚是北宋淳化铁母，比一般钱厚重，钱上的字体是行书，是真品，我已经卖了。北宋淳化铁母非常难见，老侯才意识到收藏钱币要转向珍稀品。老侯要收藏珍稀钱币，自然有藏友积极牵线搭桥。这时候老侯的收藏钱币心态几近痴迷，听到别人说谁手里有珍稀钱币，恨不能倾囊成交，快速到手。1992年的一天傍晚，他到大兴区一位钱币爱好者家中看钱币，发现一枚宝闪局咸丰元宝当500，钱币外扩上方有一个官字，老侯心里非常高兴，又打听钱的来历，对方说是祖上传下来的，老侯铁了心要买，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花高价买回来了。第二天

0: 头拿出新淘来的这枚钱币把玩，不看则已，一看几乎惊叫起来，八成假的。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连泪也不能流，只能目送。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古币藏家的故事，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从书香门第出来的全家。
3: 再仔细观察，钱币是红铜铸的没有错，但没有一丁点磨损，窗口没有磨损过，还带着铸造时留下来的毛边，而且被火烧过的痕迹也很明显。老侯自己给这枚钱定性100%假的，这是老侯第一次花大价钱买假的。老侯说他收藏钱币还上过一次当，那是从一位收藏爱好者手中高价买祥旗通宝、顺治通宝，被11两大钱，也是灯下交易。后来经过专家鉴定是假的，老侯体会到收藏钱币灯下交易不能做，光线不足，观察钱币品相容易出现视觉误差。另外不要头脑发热，要知道越是真品赝品可能性越大，因为受利益因素驱动，造假者铸造价位平平的普通钱会得不偿失。最后是平常心，经过几次上当以后，老侯收藏钱币之心复归平静，回到了当初收藏钱币时候那种心态，那种境界，把收藏钱币作为一种业余爱好，以常人的心态搞收藏。珍稀品凡是喜欢钱币的人都爱追求，但大多数珍稀品只有在博物馆和书本上才能看到，市场上见到的大部分都是假的。当你认真思考后就会明白，吃亏上当要怨就怨自己知识少，鉴别能力差，怨自己太贪婪。有了这样深刻的体会，老侯给自己收藏钱币重新定位，收藏普通钱。不过经历了市场风雨的一番洗礼，老侯现在的收藏普通钱和初涉此道时的收藏普通钱有了质的飞跃，它是收藏普通钱中的异常版别。中国钱币版别十分复杂，每一种普通钱币中都有较为稀少的版别钱，从大量的普通钱中遴选稀少的版别，接受祖先创造的孔方文化的洗礼，其乐无穷。不过老侯的平常心中也有不平的事情，老侯是个性情中人，朋友看准他的藏品，他出手大方，这种做法是爷非爷，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工友从河北老家给老侯带来一枚铜制通宝祖钱，一位收藏钱币的前辈用一枚咸丰钱换走了那枚钱币，现在市场上价值不菲。1998年，老侯花1000元淘到一枚宋元通宝白铜铁母，品相一流，老侯爱不释手，一位玩钱币的朋友看了非要不可，最后老侯成全了他。

0: 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1: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哎，买个铜钱啊、嗯，捡个瓷片啊、嗯，自得其乐。
0: 哎，
1: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2: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3: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听听藏家的故事。我想对涉足收藏领域有着难得的言传身教的意义。在北京玩古币收藏啊，陆鑫是一定要知道的一位著名人物。著名作家刘一达先生早在十多年前啊，就在《老根人家》这本书当中啊写过这位收藏大家。下面呢，咱们来听听郑思杰为您讲述陆鑫的故事，叫做《从书香门第出来的全家》。全家呀，就是指古币收藏的藏家。作者刘一达。
4: 北京的老宅门真可以折射出几百年的历史烟云。虽说随着城市的变迁，多数老宅门的形体已不复存在了，但是宅门的遗风和根脉还在不断延续。陆鑫戴着一副金边眼镜，穿着休闲装，举止和谈吐透着斯文，在中关村的一栋住着不少院士的公寓里，刘一达欣赏到了他收藏的古玩。这套房子是陆鑫的爷爷陆学善先生生前留给他的。多年以前，陆鑫按北京老宅门的风格重新做了装修，隔扇和窗罩用的是红木材料，是陆鑫按故宫的图样找人定做的。室内的老家具也多是青石的，两个红木书柜里放的几乎都是古钱币方面的书。出于对刘一达的客气，他拿出民国时期景德镇的盖碗，给刘一达泡了杯香茶。在他的藏室，刘一达欣赏到了刘墉自书的老匾“新化初基”。陆鑫笑道，这是他几经周折淘换到的玩意儿。在这古色古香散发着浓郁京味的宅子里，您很难想象到他曾经是中国著名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学善先生住过的地方。陆学善其实是陆鑫的外祖父，因为他从小在陆学善身边长大，所以随了母亲家的姓。陆学善字语言，浙江湖州人。其周岁时父亲病逝，在丝厂做工的母亲无力供他上学，是好心的邻居给了他两角小洋的报名费，他才进了识字班。陆学善勤奋苦读，学习成绩相当出色，高中毕业靠校长和两位老师的慷慨解囊，考上了杭州之江大学，以后又考入南京国立东南大学物理系，受到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的赏识，后来成为吴有训带的唯一的研究生。1934年，陆先生被派到英国留学，在物理学的研究上有所建树，曾获得曼彻斯特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回国以后任北平研究院雷学研究所研究员。解放以后，陆先生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副所长，一年以后他又任代理所长。他酷爱中国古典文学，对文物典籍、金石书画颇有研究，加上他会法、英、日、德文，所以在晚年生活非常艰难的时候，常和妻子王守礼吟诗唱和，消遣自娱。陆鑫从小就在这种环境里生活，耳濡目染，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陆学善有一儿一女，儿子陆毅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系，1987年病故，女儿陆颖，也就是陆鑫的母亲，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陆鑫的外祖母王守礼是大宅门里出来的才女，王家的

0: 先祖王敖是明朝的宰相，王守礼是王敖的第十五代传人。他的祖父王福清在京做官，祖母王谢长达算得上是位巾帼英豪，早年在苏州成立放族会，率先宣传取消缠足，后来创办了振华女校，培养了许多的人才，如作家杨绛，就是钱钟书先生的夫人，记者彭子刚，社会学家费孝通等等。王守礼的父亲王继同毕业于北京同文馆，是著名数学家，也是围棋高手。他与前妻管尚德和后续夫人管尚孝生了12个孩子，除5个孩子因病早逝外，其余7个子女都是我国著名的专家、学者、教授。王守礼行妻清华大学中文系毕业，曾赴英留学，在京城像王家这样的老宅门并不多了。
1: 您听听这位陆心先生的家境可真是了不得，他的祖辈啊真可以称得上是院士之家了。那陆心又是如何开始古币收藏的呢？他的收藏又有什么故事呢？咱们呀下期再和您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菲的声带不像帕瓦罗蒂一样是被上帝亲吻过的，至少是被天使亲吻过。王菲的声音充满了魅力，对我们的耳朵构成了致命的诱惑。她那变化万千的声线带给我们太多太多沉醉伤感的时刻。

极客隽逸，他不仅有着充满张力的沙哑嗓音，而且还有着充满活力的外表。她是一个充满了个人魅力的彝族女歌手，她的演唱风格是内地乐坛的一股清流。极客隽逸拥有着深厚的唱功，总能够将歌词演绎得恰到好处。她对节奏旋律的掌控游刃有余，不仅柔滑性感，收放自如，而且还细腻动人。

也许很多时候我们的父母并不能完全理解我们，但他们也一定是想要我们过得好。就算这种好你可能完全不要，但也多一点耐心给他们吧。没有人比他们会爱你更久的。

0: 零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弧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Let me wait to see. 一点整，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

我们一直在一起。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楚飞办宣。

0: 两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楚飞办宣。

三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四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事处非办宣。

没关系，你可以跟你的亲人共撑一把伞。还有继续呢，啊，也是下雨。

0: 点整，打开广播，跟随音乐的脉搏。
1: 如果这就是爱情，本来就不公平。
0: 敞开心扉，感受自然的呼吸，
2: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3: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楚飞办宣。

六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2: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0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

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芬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
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

0: 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当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

0: 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脱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10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宁、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权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自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

0: 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 1976年 36岁的陈立权 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式电池深受触动， 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 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是有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是用电线杆子往下漏， 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不在工作上。
1: 1988年 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 2014年 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 2016年 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权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如果没有团队，
2: 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1: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 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 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 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 1978年 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3: 相控阵雷达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 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1: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
3: 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一个发动机不工作的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1: 1989年底， 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4: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0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冰表示，截至昨晚， 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指挥部
5: 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6: 7月6号晚， 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1.46万人受灾。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等设施已基本恢复。当前湖北各地已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斌：
7: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
8: 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置备勤，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9: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虹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0: 月六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山部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虹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当他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紧。
1: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暂停，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上，清开救援的通道。
0: 虹桥社区共辖9个小区，有6个小区受灾。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1: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0: 受到虹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眼下虹桥社区6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1: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4: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2: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比4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4.6%。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2: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4: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忠诚、孙稳、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

0: 这里是福建新闻广播，与文化深处取火，以新闻初心传光，心有所向，闻达天下，福建之声，生生不息。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上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激励福建干部群众开拓进取，大家表示要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谱写新福建建设新篇章。
1: 赵龙在福建社会科学院、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福建警察学院调研时强调，坚持党建引领，发挥特色优势，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2: 双向发力，由供给，融合赋能，抢根基，福建服务业焕发新活力。
1: 超强台风巴威确定影响福建，国家防总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各地严阵以待，做好各项准备。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广大干部群众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新局面。江乐县高塘镇长口村最近正在推进水上全民健身中心建设，带动运动康养、生态休闲等新业态发展。以党建红引领生态绿，长口村走出了一条党建强、生态美、百姓富的乡村振兴之路。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村里的干部群众发展信心更足。长口村党支部书记邓万富：
3: 我们村将继续以党建引领绿色发展，依托优良的生态资源，持续打通生态价值转换通道，让村民牢牢端牢生态网，吃上生态饭，把绿水青山真正变成百姓的幸福靠山。
1: 莆田市玉湖城镇旧住宅改造项目是莆田市体量最大的棚改民生工程，惠及2.2万多名群众，项目预计今年年底可全面竣工交付。现场建设者表示，将严把工程安全关、质量关，打造优质精品民生工程。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项目生产经理刘德荣生：
4: 总书记重要讲话让我深受鼓舞，倍感责任重大。玉湖安置房是实打实的民心工程，我将牢记为民初心，严抓项目建设品质，不辜负群众对宜居新生活的期盼。
1: 一句句铿锵誓言，一份份赤诚担当，从机关到基层，从党员到群众，八名儿女正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党支部书记、庭长王奇峰：
5: 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落实在公正司法、为民司法的实际行动中，奋力走好新时代法院人的赶考路。
1: 龙岩市永定区金沙镇机关党支部党员沈成威：
6: 党带领我们走出老区振兴路，红色研学带火乡村，社区服务暖到群众心坎。作为红色土地上的党员，我会守好初心，扎根一线，办好民生实事。
1: 南平市建阳区桐油街道党政综合办公室主任邓志华：
7: 抓实各项工作，将为民初心融入点滴日常，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
2: 本台消息，昨天，省长赵龙赴福建社会科学院、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福建警察学院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党建引领，发挥特色优势，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副省长李建成参加有关活动。赵龙来到福建社会科学院查看科研成果展厅和科研数字管理平台，了解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工作情况。他指出，作为我省唯一的省级综合性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福建社会科学院要始终牢记嘱托，大力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在寻迹溯源中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坚决扛起理论学术使命，进一步挖掘好福建特色文化，推出更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打造具有福建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助力社科强省建设。在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赵龙详细了解中心建设发展、决策咨询、研究成果等情况。他说，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是智囊团，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研究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更好发挥资政建言作用，为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提供坚实治理支撑。要传承优良作风，加强协同协作，在提高研究能力和水平上下功夫，打造有深刻洞见、独特创建、战略远见的高水平智库。赵龙走进福建警察学院，实地查看中国太平洋岛国警务技能训练基地项目、省毒品犯罪监测技术中心、忠诚教育展览馆，了解办学治校、人才培养等情况。他强调，要牢记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总要求，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警铸建，深化忠诚教育，突出实战导向，提升办学质量，为全省公安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治理支持和人才保障。要主动服务国家大局，高质量推进警务交流合作，为深化中国和岛国友好合作关系，构建更加紧密的安全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赵龙在调研中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奋发有为，抓好下半年各项重点工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8: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1: 服务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支柱，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坚实支撑，更是民生幸福的暖心底色。福建锚定服务业供给侧改革，推动生产服务向价值链高端迈进，生活服务向高品质多元升级，培育了一批特色鲜明的服务业品牌矩阵。装载着32标箱跨境电商货物的静心轮，6号从厦门港海天码头拔锚起航，经金门直抵基隆港快件专区。厦门到金门到基隆小三通跨境电商海运快线顺利完成首航。这条快线采用西发招致的常态化运营模式，每周固定开行5班。依托厦门自贸片区内的厦门港务丝路海运跨境电商东渡集拼中心，新航线发挥码头加航线加场站一体化运营优势，

0: 幅提升对台海运快件的流转效率。对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而言，这一模式直接带来综合物流成本的降低与运营效益的提升。厦门飞讯驰供应链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凯阳，
1: 主要是做一些各大平台的面向台湾发货的这些电商货，从22年到现在的话，基本上是每年都是成倍的在增长。那这次基隆的这个航线打开，相当于是台湾轻关产能的增加，那么就可以减少货物在港前的滞压，相对来讲速度会提高很多。
0: 随着新航线的加入，厦门港务丝路海运跨境电商东渡集拼中心已构建起每周17班的常态化对台跨境物流主干通道。发力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福建除了在提升物流综合效益上下功夫，还紧扣产业链升级需求，搭建专业化产业化服务平台，推动数字技术与生产服务深度融合。福州新区依托工联院福建分院、国家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等平台，培育壮大智纺物联、福布斯等本土工业互联网企业，同时加快 5G 智慧工厂、数字化车间、无人值守生产线建设。龙头企业福建恒生和仙科技有限公司通过数字化改造车间，实现生产全流程自动化闭环，效率、质量、成本同步优化，订单充足，产销两旺。福建恒生和仙有限公司前访3期工程师王美顺，
2: 车间的话是利用着 AGV 自动化的一个转运系统，然后对整体效率是提升40%，日产量可以达到将近200吨的一个产能。
0: 在龙头示范带动下，截至目前，福州新区纺织工业互联网平台已接入企业652家，连接设备超1000台，越来越多纺织企业走上智能化升级之路。福建凯邦锦纶公司生产中心部长阮玉瑜，
3: 我们的设备的这个数据化改造今年也全面完成那为我们生产的这个效率的提升跟产品质量管控，加大欧美市场的这个产品推广的力度。
0: 生产性服务业赋能实体经济提质升级，与此同时，多元文旅服务点亮大众美好生活。中国船政文化景区近日开展船政晚风等夏夜主题活动，最易船政在常态化演出的基础上，根据客流情况每日动态增开场次，为更多观众带来独特的文化体验。观众
4: 这种动式的舞台其实还是蛮少见的，之前看过的基本上都是固定观众席的，这种就蛮有新意，我觉得也蛮好看的。
0: 最易船政营销部负责人王坤定，
5: 我们目前增加了夜间场次，一桌的话有增加了2场，我们也是希望更多的年轻人来感受船政文化。
0: 聚焦文旅加融合，福建依托历史文化、非遗技艺、海洋生态等特色资源，打造了一批精品文旅服务线路。在南平武夷山三姑度假区建成9区追逐竹主题艺术馆，融合竹文化底蕴、数字科技与竹产业创新成果，结合历代文人诗句，通过实景造景、数字光影与互动科技技术，为观众提供沉浸式体验。9区追逐竹主题艺术馆项目现场负责人武世达，
6: 我们采用沉浸式场景加体验式服务加产业化延伸的设计理念，让竹文化不再局限于橱窗里的静态展示，而是可观、可感、可参与、可带走。
0: 工业旅游正成为文旅破圈新赛道，在泉州德化，游客可以亲手体验一团泥巴变瓷器的神奇。在莆田，百威中国啤酒博物馆通过场景复原、互动展示等形式，串联起生产、展示、研学、文创等全链条。目前，福建已培育形成一批特色鲜明、辐射带动力强的服务业品牌矩阵，涵盖文旅、体育、研发设计、物流、航运、产业平台等多个领域。2025年，福建服务业增加值31347.7亿元，同比增长5.1%，占 GDP 比重为52.1%。全省9099家规上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1019.5亿元，增长4.5%。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5433.6亿元，增长4.4%，高于全国0.7个百分点。
7: 下面请听时政消息。昨天，追寻领袖足迹，走好新时代长征路，2026年福建省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0: 征仪式在宁化县革命纪念馆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出席活动，并为实践队授旗。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之际，福建青年学生以追寻领袖足迹、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主题再出发，聚焦长征精神的时代传承与强国建设的青春担当。七月至八月，福建省各高校将联合组建十五支实践队，深入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甘肃、宁夏等十五省份，围绕红色基因传承、新质生产力培育、闽宁协作与共同富裕、生态保护与绿色产业发展、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等课题开展社会实践。出征仪式结束后，大中小学四个学段开展了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里的思政课，并组织大中小一体化红色研学实践活动。
1: 记者谭卓、廖辉报道。昨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省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暨先进事迹分享会在福州举行，省委常委、秘书长、省直机关工委书记吴协林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省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以先进典型为榜样，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接续奋斗，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高质量党建促进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表彰了省直机关100名优秀共产党员、99名优秀党务工作者、129个先进基层党组织。省直机关获全国、全省及省直表彰的6个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代表做交流分享。
0: 厦津大桥厦门段建设在迎关键节点，项目观音山互通主线桥拱类昨天顺利合龙。观音山互通主线桥是厦津大桥厦门段关键控制性工程之一，全长525米，采用4点同步提升工艺，全过程采用智能同步提升控制系统。中段拱类拼装和提升作业历时137天。厦门路桥工程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厦津大桥厦门段 A1 标段经理陈振福：
2: 整个构造的难度也比较大，有一个是要控制牛角，第二个是控制我们的拱轴线，那还有一个是控制我们这个焊接的焊缝的宽度，就是好几项的指标我们都要控制得很好。
0: 重庆交通大学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技术负责人周银：
3: 率先使用那个3维激光扫描，它的精度可以做到2毫米以内的，通过数字化的预拼装技术，这样来解决精度和工期的安全的一个矛盾的问题。
0: 本次中段拱类提升总重量达10400吨，创下同类桥梁钢拱类整体提升重量最大的世界纪录。中交二航局厦津大桥厦门段 A1 标段项目副经理刘颖：
4: 之前的最大的提升只有6000多吨，这一次我们直接拔到超过1万吨，它相当于6000多辆我们小汽车的重量。然后过程当中我们采用了同步顶升、同步智能化控制的措施，包括技术来实现了我们拱内毫米级的一个合拢。
1: 来关注巨无霸台风巴威。昨天17点，巴威中心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430公里，中心最大风力17级，超强台风级，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可能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之后强度逐渐减弱。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7月8号17点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0: 今年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持续逼近，我省沿海各地早动员、早部署、早行动，提前打响防御台风阻击战。请听报道。
5: 受巴威影响，宁德海事局7月8日0点启动防台3级响应，霞浦全线5条海岛客运航线全部停航。8号上午10点，北双岛最后一班客船顺利停靠基石码头。霞浦县北双客运船队负责人江坤：
6: 我们今天是最后一趟船，从北双开我们基石岛上的一些游客都已经撤离了，这边做好以后我们准备往避风港去避风。
5: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要求，全省所有渔船于排9号18点前回港，人员全部上岸，闽中北沿海养殖劳动力10号12点前完成转移。

0: 东山供电部门也针对沿海养殖片区全面开展用电线路检修与安全隐患排查。陈诚镇供电所员工黄清鹏：
1: 在我们陈诚这边有1000多户养殖场，这些养殖场养殖的大部分是鲍鱼、虾、石斑鱼之类的海鲜，一旦长时间断电的话，会对这些养殖场造成很大的影响。
2: 所以在台风来临之前，我们会进行好几轮的线路特巡，确保养殖户的用电安全。在全株市区城北路，市城管局园林绿化中心工作人员提前排查行道树，对树冠过大、枯枝断枝、浅根易倒扶树木进行修剪，工作人员张静雅。
3: 糟糕的打到了4-5层楼高，为了预防接下来的台风，所以对他们进行一些回溯重建。接下来会对东海片区还有老城片区的一些树木进行修剪，大概有1-2000株。今天的福建新闻责任编辑陈东培开折，主播周磊、梁华。
4: 需要弘扬
2: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
3: 一起听歌，一起感悟。FM 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欢迎收听 FM 101.7，
5: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6: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立足山海兼备的独特禀赋，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以七抓七带促共赴为抓手，持续念好山海经，走好闽东特色乡村振兴之路。受台风巴威影响， 我市立足山海兼备的独特禀赋，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以七抓七带促共赴为抓手，持续念好山海经，在践行大实务观、深化山海协作、促进共同富裕、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中走好闽东特色乡村振兴之路。在中宁县不锈钢深加工产业园，福建银海万象医用科技有限公司的全自动产线上，不锈钢精密针管不断下线，每小时产能可达7万只。
7: 福建银海万象医用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侯正坤：
8: 订单已经排到了10月份，上半年已经完成销售收入近5000万元。今年我们扩大产能，加快了27针管小尾工业园建设，吸引上下游应用好材企业入驻，补齐宁德市不锈钢应用制品产业链的空白。
6: 中宁县曾受地理条件制约，工业发展相对滞后。我市引导锂电、不锈钢、新能源汽车、铜材料四大主导产业从沿海向山区延伸。中宁县锚定不锈钢深加工赛道，深化山海协作与非地园区建设，联动不锈钢产业集聚区，建设不锈钢深加工百亿园区。中宁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林德栓：
9: 我们实行链站加装班全程服务，做到了拿地即开工。园区配套共享双洗、检测、仓储等设施，还开通了直达3-2的海铁联运班列，降低物流成本。同时有产业基金和绿色贷款支持，让中小企业轻装上阵，为山区承接湾区产业转移提供了坚实保障。
6: 如今，中宁不锈钢深加工产业园区已集聚上下游企业40多家，形成大管加小管双轮驱动互补模式，拥有从原材料加工、产品制造到终端应用的全产业链，涵盖多个细分领域。2025年，园区实现规模以上企业产值32.16亿元，占中宁县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50%以上。 中宁县工业和信息化局二级主任科员叶绍兵：
10: 通过规划先行、龙头带动、链式招商、制度创新和山海协作，推动产业链、资金、人才。

0: 物流跨海商双向流通，加快园区扩容升级，持续做强不锈钢深加工特色集群，
1: 深化山海协同。我市四大主导产业龙头项目。

0: 抓城镇带农村为思路，探索城乡融合发展的共富路。正值葡萄采收季，赛旗镇向环村果园内农户忙着采摘鲜果，无人驾驶揽收车穿梭田间，随后葡萄可从村级采收点直送镇级智慧物流中心。活用千万工程经验，以科技赋能特色农业，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当地不仅用上了无人驾驶揽收车，更依托智慧大棚、地理标志数字服务平台，推动传统农业向智慧农业、品牌农业全面升级。福安市赛旗镇向环村党支部书记陈小兵：
1: 我们村的葡萄了总产量大概3000多吨，一亩大概能产2万块钱。现在我们靠智慧物流农业管护，葡萄品质比往年更好，再加上人力物流直通外地，我们出货快，销路更广。
0: 赛旗镇统筹推进城乡融合与产城融合，打造北部产城融合新区、旧镇古港商贸区、赛湾特色农业产区等5大功能区，推动城乡资源双向流动，同步推进食品产业园、文创园、冷链中心等重点项目，促进农业、工业、文旅产业联动发展。福安市赛旗镇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尤瑶玲：
2: 城镇资源下沉赋能乡村，乡村特色产业供给我们的城镇市场，双向互补，要素互通，真正做到以城带乡，城乡协同，实现共同富裕。
0: 我市持续深化山海协作，产业生态基础设施一体谋划，拓展抓湾区带山区路径，打造沿海经济带与山区绿色经济带，推动城乡融合，强化县乡村功能定位，深化抓城镇带农村、强村带弱村机制，完善帮扶机制，推进乡村均衡发展，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分类打造滨海渔村、电商村、美食村等特色村，推动乡村建设向运营并重转变，抓导师带创业，推广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做法，启动强村公司试点，促进老少边岛地区协同发展，推动项目资金人才向薄弱地区倾斜，绘就共同富裕美好画卷。
3: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4: 本台记者黄海英报道，7月7号，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总工会主席兰康昌到蕉城区和东桥开发区开展夏季高温慰问活动。兰康昌一行先后走访福建亚南电机有限公司、上汽宁德基地、宁德东收费站和邮政大楼，看望慰问一线职工、一线工人、一线执勤高速交警、快递员等劳动者，与他们亲切交谈，并送上消暑慰问品，感谢他们为城市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强调当下正值高温酷暑，相关单位和企业要把安全生产放在首位，科学合理安排作业时间，配足防暑降温物资和应急药品，切实保障一线劳动者健康和安全。全市各级工会组织要认真履行职责，充分发挥工会娘家人作用，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广大劳动者心坎上，让他们安心工作，舒心生活。7月8号，记者从宁德市气象台了解到，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将于10号早晨开始影响我市外海渔场，预测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中部到浙江一带沿海登陆，将给我市带来强风雨。宁德市气象台副台长周毅：
5: 11号的影响最强，全市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东部县市有11到14级的阵风，外海渔场最大风力可达11到13级，阵风14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最大可达14到16级，阵风17级以上。
4: 气象部门提醒，目前台风后期路径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市民需密切关注最新预警信息，各行各业要提前落实防范举措，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宁德市气象台副台长周毅：
5: 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城乡积涝和滑坡等次生灾害，海上作业及涉海旅游需要加强安全管理工作，同时防范陆上强

0: 峰对城乡基础设施和工程设施的危害。
1: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2: 连日来，各地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综合演练，古田县防汛防台风应急综合演练模拟极端天气下的突发险情，演练紧扣实战需求，防汛抗旱指挥部召集相关部门进行会商研判，启动防台风应急响应和防暴雨应急响应。参加演练的各乡镇、各相关单位演练了危险区域人员转移、低洼地带应急排涝、地质灾害民防倒塌人员被困救援、四段救援条件会商、四段处置、水上应急救援等科目，认真总结经验，深入查找不足，完善应急预案，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霞浦县在盐田乡李马村举行防汛防台暨四段应急处置综合演练，模拟当地遭遇强台风、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引发河道水位上涨、边坡塌方等险情，造成交通、电力、供水、通信同步中断，部分群众被困，基础设施受损。防汛防台指挥部研判雨情、水情和现场险情，统一调度各方力量，明确分工，部署各项抢险工作，各专项抢险队伍同步作业，高效联动，交通抢险组迅速赶赴塌方路段，设置安全警戒，清理路面障碍物，抢通应急通道，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电力抢修组快速排查线路故障，抢修受损电力设备，全力恢复区域供电，供水应急队伍排查管网破损点位，开展抢修作业，尽快恢复正常供水，通信保障组紧急架设应急通信设备，修复故障基站，确保应急指挥通信全程畅通。
3: 本台记者黄海音报道，暑假期间由工会打造的暖心托管阵地正式上线，连日来全市职工子女暑托班陆续启动，缓解职工暑期子女看护难题。走进中国邮政宁德分公司新业态专班，课堂教学有序开展，暑托班还同步提供课业辅导、心理关怀等基础服务，兼顾看管与素质培养，让职工子女度过充实安全的假期。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公司宁德市分公司快递员陈义辉：
4: 暑托班就开办在单位楼上，不用在一边担心孩子安全，一边操心派送任务，能全身心投入工作。
3: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公司宁德市分公司快递员庄顺云：
5: 有工会做后盾，我们也更有动力踏实地做好投递服务。
3: 今年托管课程结合前期面向职工家长调研收集的需求，新增编程、无人机、小主持人课程，为孩子暑期生活增添新亮点。中国移动福建公司宁德分公司职工江颖：
6: 丰富了孩子的暑期生活，让他们能交到更多的朋友。
3: 今年各级工会计划举办134个职工子女暑托班，其中设立6个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专班，总预算达402万元，预计服务4100多名职工子女，其中汇集新业态职工子女200多人。
2: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我市立足山海兼备的独特禀赋，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以七抓七带促共富为抓手，持续念好山海经，走好闽东特色乡村振兴之路。受台风八威影响，我市将遭遇强风雨天气，各地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综合演练，全市职工子女暑托班陆续开班。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郑晓辉，播音雷雨欣、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0: 八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重组乙型肝炎疫苗乙肝疫苗的使用说明，可预防疾病乙型病毒性肝炎，接种对象及剂次按零至一至六个月程序共接种三剂次，其中第一剂在新生儿出生后24小时内接种，第二剂在1月0时接种，第三剂在6月0时接种。补种原则：一，若出生24小时内未及时接种，应尽早接种。二，对于未完成全程免疫程序者，需尽早补种，补齐未接种几次。三，第二剂与第一剂间隔应不小于28天，第三剂与第二剂间隔应不小于60天，第三剂与第一剂间隔应不小于4个月。
2: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3: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4: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有传言称，汽车里暴晒的矿泉水会致癌，这是真的吗？市面上合格的矿泉水瓶制作材料通常为食品级塑料，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这种物质抗酸抗碱耐油脂，而且能经受得住大多数溶剂的腐蚀。 PET 在低于120度环境下无毒无味，装饮料很安全，但受到高温时会慢慢溶解并释放出一些有害人体健康的有机溶剂。不过车辆里的温度即便是夏季一般也很难达到120度，所以汽车里暴晒的矿泉水会致癌这一说法没有科学依据。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5: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2: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6: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7: 我是主播于飞，
8: 我是观察员曹丽。
7: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6: 来关注一批新规与你我的生活息息相关。首先来说，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
7: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本月开始实行，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这次新修订